0: 1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4: 应该啥样？
1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4: 这绿色在哪儿啊？
1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4: 堵车，
1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5: 学得挺快呀。
14: 干脆呀，

0: 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4: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呀，因为受到立交桥修路的影响，可能立交桥周边的通行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是工农路下了立交桥之后，就开始就是在立交桥之上啊，就开始一直到这个茶叶批发市场这一带，南向北都是拥堵加缓行。然后呢，还有工农路和沈营县这个交汇道口，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是拥挤缓行的路线比较长啊。
1: 拥挤的路段呢，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工农路啊，现在呢在东风路上东风市场附近这块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另外现在此时此刻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这一块，目前通行效率就很一般了，车辆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集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在通过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北向南的这个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南向北就比较缓慢。另外呢，今天早间还有听友啊提到了说，在这个市府路南向北为啥这么堵呢？在老青年附近这块目前是有一起事故，我们及时的将这条信息发送到了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交警同志呢第一时间回复了，现在呢已经派往警力去到现场进行这个事故的拆除。
0: 对，这个交警同志们的这个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啊，
1: 给他们点赞啊。你
0: 看
1: 我们的JC 老师刚刚呢在平台上有一条最新的留言，他说现在二线和三线之间的市府路哈，的确就是平时呢送孩子去老青年那儿的时候感觉通行效率还不错呢，今天不知道是咋了。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起情况。
0: 对，
1: 大家伙再给我们的路面上的这个通行的效率再给它一点点时间哈，相信呢这效率马上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0: 对，现在呢能看到在盼盼路和辽河大街的交汇口现在这个路口呢南向北拥堵的路线是比较长。还有建设街现在是从辽河大厦宾馆一直到东双桥里这一带西向东的方向是拥挤加上缓行。另外就像刚才听我说的，现在市府路现在是相当于从中心街然后一直到渤海大街这一带双向车道都是拥堵加缓行，所以
1: 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
0: 的话，
1: 平行的
0: 学府路还稍微好一点吧，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你看新华路，哎呦，这是
1: 在韶山小学门前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哈，通过了和楞严寺公园西门这块，通过了和惠宾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呢，这个新华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的压力就有一点大了，
0: 而且是深红色的，
1: 严重
0: 拥堵。
1: 对，通过了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之后呢，新华路的通行效率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0: 对，
1: 另外现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有一点多的。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哈也是黄色缓行。

0: 加上红色的拥挤。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盼盼路。现在呢，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其实从视频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车辆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其实还是不错的。双向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预计是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市区内通行压力最大的依然是围绕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在和渤海大街以及和新华路啊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
1: 好的，这马上要到周末了。我记得前几天咱们跟大家讲过，比方说这个周末就是在红旗广场有交响音乐会。
0: 对
1: 啊，同时呢，除了红旗广场之外啊，在这个明湖广场，11号、12号两天也有非常精彩的音乐活动，就是也是咱们营口的一个品牌的节目，叫微醺音乐会2周年。
0: 以往呢微醺音乐会哈，很多朋友呢去过打卡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呦，那个现场的氛围哈非常非常的热烈，整体呢是可以完全的沉浸其中的。
1: 对，这个11号就是明天是微醺音乐会2周年场啊，这个两年还是老规矩啊，
0: 11号是今天，
1: 对，今天啊，就是今天晚上啊，而且呢还是免门票，不划座位，谁来都行啊，就是唱歌的没有明星大腕，全是咱身边的普通人，
0: 有可能都是我们认识的人，
1: 像什么酒馆老板呢，你认识啊，瓷砖店店主
0: 我也认识
1: 啊，海选歌手
0: 我还认识,
1: 认识，对，然后呢都是一些老歌新唱啊，熟悉的旋律啊，就是
0: 而且我们去到现场之后还可以去参加舞台上歌手，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合唱，
1: 对，
0: 那样的话现场的氛围感呢就是拉满，
1: 对对对，像这种全民一起唱起来要的就是那种现场的氛围，
0: 对，我们的互动的感觉啊，参与的这个程度啊，都是可以加深的。那除了十一号之外呢，除了今天，明天还会有一场叫微醺奇妙夜，
1: 对，
0: 这一晚呢玩法就是要全面升级了，但是同样是免门票，没有这个座次的，谁来去到那儿之后都是主角。
1: 嗯，但是呢节目单呢也是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比方说有相声段子
0: 啊，
1: 还有舞蹈、近景魔术、非遗项目，
0: 这个活动的内容比今天晚上的这个感觉更吸引人呢，
1: 感觉有点像相声小品魔术杂技是吧，曲苑杂谈，
0: 对，明天晚上就要在我们的明湖那儿进行这个微醺奇妙夜了，
1: 对，所以这个今天晚上是微醺夜会2周年，
0: 对
1: 啊，明天是微醺奇妙夜，
0: 嗯，
1: 反正连着2晚，场场精彩啊，
0: 就等大家伙哈可以去沉浸的体验一下。
1: 现在就能想起来微醺音乐会那种大家一起挥舞着荧光棒的那种场景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给到的，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车辆呢在市府路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就在刚刚呢，现在这个路口哈，中间的这一块目前是疏通开来了。刚才呢，这个市府路的车辆南向北，它呢在路口已经是相连的状态了，稍稍的阻碍到了渤海大街西向东方向通行车辆的这么一个通行的线路。
1: 对，另外现在看到清华大街通行压力也是有一点的，清华大街和盼盼路还有学府路的交汇口，这两个路口呢都是南北东西双向都是拥挤加缓行，相当于从这个城南公馆这一带一直到树林公园啊，这整条街上啊双向车道车辆都是很多的。
0: 嗯，我们的热心听友涛涛说市府路有事故哈，南向北永红女人街的那个路口，他说再往前过不去了，彻底堵死了，他说老铁们现在不要走市府路了，大家伙绕行一下吧。
1: 嗯，还有听友不吃菜的兔子说，还好我聪明啊，早上到万达市府路那一看爆堵，我就绕到文化宫那块儿到青年小学，一点都不堵，
0: 你看看。
1: 嗯，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绕行的线路啊。
0: 嗯，有的时候哈，我们在这个行进的开车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因为经常走的都是熟悉的道路，如果说你发现今天它有一点特殊堵的话呢，其实我们哎这个时候就要警醒一下了，前方是不是有特殊的路况呢，
1: 对，
0: 其实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也许绕行我们走的这个路线就要长一点了，但是对于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来说其实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呢，我们听友 Cherry 发来一张照片啊，应该在照片上看呢，是一辆货车和私家车发生了一个，好像应该是侧面的剐蹭，
0: 嗯，
1: 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它没有标明。

0: 的
1: 是在哪个位置，是哪条路啊、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欢迎你发送过来啊。
0: Cherry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哈、啊、可以给我们提示一下目前呢发生剐蹭的这个路口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嗯，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记忆当中的味道。比方说呢，您到外地旅游的时候吃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哎，当时觉得特别好吃，但回来之后呢就感觉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很怀念小时候，比方说在学校附近呢，
0: 对，
1: 在自家的小市场，在自家这个农贸市场周边啊吃的什么炸串啊、麻辣烫、麻辣拌那个味道啊，
0: 小时候吃的那个豆皮刷酱的味道哈、嗯、长大以后这个在豆皮儿买豆皮儿上实现了经济自由，但是呢再也没有吃到过小时候的味道。
1: 对呀。然后看我们的听友零距离，他讲啊，好像是1995-1996年那会儿，那时候刚毕业啊，他就在，营口市老轴承厂附近吃过一回炒面啊，记得当时是5块钱一碗，那里边的料是相当足啊，有肉，有木耳，有豆芽菜，还有胡萝卜丝儿，哎，
0: 这么多呢？
1: 因为家离得比较远，所以不能经常去吃啊。后来老板不干了，但是那个味道记忆犹新。现在在市内啊，任何一家炒面馆也吃不出当时的味道来了。嗯，对，一个是当时的味道吸引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怀念的就是自己曾经的那段年轻的岁月。
0: 嗯
1: 啊，
0: 好吃的东西即便是我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个味道了，但是呢有一段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回忆是一直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回味一下，其实感觉也还不错。
1: 你看像我让我比较难忘的味道还有一次就是
0: 什么呢？
1: 话说也得将近20年前了，我就是有一次去北京旅游，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随便呢，就在也是经过一家农贸市场，在农贸市场门口有个小摊儿卖那个煎饼果子，
0: 嗯，
1: 啊，就是很普通的煎饼果子，哎呦，而且那个年代也不流行说像现在，比如说我煎完煎饼果子我加个肠，
0: 加的东西可老多了，
1: 我加鸡排。
0: 煎饼果子可以卷一切，
1: 加大肘子的没有。那个时候就是煎饼果子，然后里边给你放一个那种薄脆，四四方方的小炸小薄脆，然后刷成酱，来点香菜葱花，哎呦，吃的就特别香，就当时就感觉很费，就那个味道哈，就是让我现在都非常难忘。但这些年有的时候也去北京，有时候也有的时候也在咱本地买过一些煎饼果子，
0: 对，
1: 加的东西非常丰富。
0: 但是味道就赶不上当年吃的那一口，
1: 就是、怎么吃也不是当年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啊。
0: 那这个味道只能是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了，再想要找寻到的话、嗯、可能就需要等待某一天这个不期而遇的美好的相遇。
1: 对，为这事儿我还专门上网上查过就说这个煎饼果子是从什么时候这个味道开始变了的呢？
0: 嗯，
1: 就是好像在2000几年还是2010年左右，就有一段时间也是当时有一个网红的煎饼果子连锁品牌，就他家发明的，比方说煎饼果子里边加肠、加鸡排、加肉，哎，
0: 加金针菇、
1: 加土豆丝、加豆皮儿、
0: 哎、
1: 啊。当时确实是这种新奇的做法吸引了好多的年轻人。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怀念当年的那种老味道。
0: 是的。
1: 啊、
0: 北京时间8:22哈、啊，我们的听友有糖就会笑的孩子他说了、市府路南向北超级堵哈、如果有走东侧的小伙伴，咱们其实可以走光华路，光华路不是很堵啊，给大家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那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能够看到的这个视频画面正是渤海大街和新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哈、通行效率已经是有明显的提升了。
1: 对呀、
0: 但是呢现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其实通行效率也还不错，可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么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渤海大街东向西方向的车主朋友们，咱们需要多一点耐心。
1: 你看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摄像头随着你说那个方向在动他是不是也在听节目
0: 很有可能啊，我们的交警同志哈、跟我们畅通早高峰节目呢进行了一个联动，希望将路面上的及时的路况在第一时间的向各位汇报一下。
1: 不过呢有糖就会笑刚才说的这一点挺对的，光华路今天一点都不堵啊，
0: 表现非常好。
1: 从地图上来看真的就是就是除了光华路和东海大街的这个交汇口，
0: 往南一点市区南部这块目前这个路口
1: 但是在市中心的这个光华路是全线畅通、啊、
0: 没错。那么在市中心呢，盼盼路和中心街，包括和渤海大街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盼盼路的表现也很好。跟盼盼路和市府路平行的学府路，刚才跟这几个交汇路口的通行效率也是很不错的。如果说您觉得我走市府路也许现在哈稍微还有一点点冒险的话，那咱们可以走一下跟它平行的学府路盼。

0: 华路和光华路。
1: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这是营口市站前区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演练公告啊，为了切实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的实战能力，站前区消防救援局拟于9月11号就是今天上午在站前区兴隆大厦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的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的实战演练。
0: 期间呢会有大量的参演的车辆和人员的集结烟雾等场景，那过往的群众哈，咱们不要太惊慌，也不要去误报警情，同时呢千万不能制造和传播谣言，不轻信和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虚假的信息。这一场演练呢如果给您带来了不便，还请多多的谅解一下，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对，人家这个消防救援部门发这个公告是很有必要的、啊、
0: 是的，
1: 让提前让大家知道这是演练、啊、
0: 嗯，
1: 我估计啊，就是虽然这公告发完了，有一些做自媒体的博主啊或个别人为了博流量博眼球，到时候拿着手机就去了，
0: 那可不行啊，
1: 你看啊哪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属于谣言，
0: 是的、
1: 啊、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没错、
1: 啊、
0: 温馨提示各位啊，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渤海大街的通行效率非常非常棒，那清华路呢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在平稳缓行当中，这块呢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以及行人朋友是比较多的，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咱们一定哈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嗯，说到小时候的味道，亚曼说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营口七中附近有一个豆皮儿，是刷的热乎的酱，
0: 热乎的酱
1: 甜甜的特别好吃、嗯、
0: 后来还有再去找寻一下当年的味道吗？
1: 嗯，哎，豆皮这事儿哈，反正我是挺喜欢的，但我知道身边有的朋友接受不了。
0: 为啥呢？
1: 我就不知道，就是不爱吃豆皮儿。
0: 又不喜欢他那个，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小伙伴说这个、嗯、说你们为什么愿意吃这个豆皮儿刷酱呢？就感觉它折折巴巴的，泡开之后了，有点像屁布。
1: 你这一说不想下嘴了。
0: 但其实不是啊，人嚼起来是有一点豆香味的。
1: 豆皮很好吃。
0: 嗯、
1: 啊、但是应该说这个也是有年代差吧，就我们上比方说小学中学那时候，我记得豆皮还不是太流行。那个时候就
0: 那个时候流行什么
1: 鸡排都刚刚有。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流行那种老式的羊肉串，就羊肉串外面裹一层面，然后上那油锅里一炸。
0: 啊，
1: 蓬松的这个酥脆的那种感觉。
0: 我以为是要说的是羊肉串那个时候还不撒糖呢、啊、纯咸口。
1: 差不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各种串都开始往里边加糖了，
0: 甜口了。
1: 嗯，
0: 乐悠流来了，他说想念哈，在大连上大学的时候、嗯、胜利地下有一口好吃的，他说当时的这个
1: 胜利地下我找一找啊、
0: 嗯、
1: 炸鸡拌饭。
0: 对的。
1: 嗯，
0: 可以，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再去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青春岁月的打卡。
1: 嗯，就是可以比方说带着家人吧，就是比方说到那个地方去旅游，
0: 嗯
1: 啊，顺便去吃个饭啊，那也挺好。但是就是
0: 为了这口炸鸡拌饭特意去，
1: 倒不是特意去，就是我们去为了旅游，然后捎带脚去吃个饭，但就是不知道当年那家店还在不在。
0: 哎、
1: 啊、
0: 对，
1: 不吃菜的兔子说，小的时候大概30多年前，那时候家里呢条件也不算太好啊，相对来讲物质比较匮乏，吃了一个大的月饼，是五仁馅儿的，
0: 嗯，
1: 哎呀觉得好吃啊，但是呢现在月饼呢就是
0: 各种馅儿的、
1: 各种馅儿的，而且呢想吃就吃，买起来也不费力了，但是再也吃不到以前的味道了。哎，
0: 这中秋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各种馅料的月饼即将要大量的上市。那在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了有我们营口的一些可以打卡的风景元素的月饼，现在也是推出了、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制作也很精美，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1: 你这说的我还以为视频号上上链接了呢。
0: 我感觉应该早晚能有那一天吧。如果上链接了哈，我先下3单。
1: 嗯，但不过说实话啊，真的确实是小时候的月饼的味道也是挺让人怀念的。其实你要客观来讲，那个时候月饼应该没有现在好吃。
0: 那个时候月饼当中有一个叫红绿丝儿的、
1: 嗯，
0: 是不是？我就记得那个丝儿哈，想要嚼碎它是需要花点力气、嗯。
1: 但有些朋友接受不了，但是我还是行，我还是挺喜欢那种感觉、
0: 嗯、
1: 啊。
0: 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忙碌了一早上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

0: 受到修路的影响啊，这个拥堵的路线在加长，工农路从立交桥上一直到沈营县这个路口啊，南向北方向整条街都是深红色的拥堵，显示的是严重的缓行啊，所以大家工农路看看啊，能不能有绕行的路线啊。奔跑的小排骨说，在青岛上大学的时候，食堂的煎饼果子啊，因为吃不惯那边的饭菜，吃了整整一个学期的煎饼果子。
1: 那你应该是这个档口的 VV VIP 了、
0: 对，中午吃晚上也吃，但是离开大学之后我再也没吃到那个味道了。就有些事情你当时不觉得，离开之后就觉得会很想念，
1: 非常怀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 还特邀北京301

0: 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坡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不动。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

0: 时间的8:37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早上呢，受到一些路段修路的影响啊，室内呢一些通行的线路还是有一些拥堵，比方说现在呢，在这个工农路啊，下了立交桥，然后南向北方向还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啊。
1: 另外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能够看到哈，忙碌了一早上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终于哈是完全见亮了。这个路口呢目前通行效率很不错，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另外呢，辽河大街现在的通行效率也很棒，没有任何堵点。视频画面当中呢还能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也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
0: 对，
1: 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呢，渤海大街上的通行效率依然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清华路这儿目前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的车辆也是有所减少，通行效率也有明显的提升。
0: 现在看到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在南湖公园的西侧啊，现在这个路口呢是东西双向拥挤加上缓行。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嗯，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记忆当中的味道，可以说说您在外地啊或者本地吃过的一些美食，或者小时候吃过的一些小零食小吃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味道了啊。帅气的小王子就说呢，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记得吃这个什么糖稀啊，豆皮儿麻辣串啊，那个时候也便宜啊，价钱也便宜，1毛钱10串。
1: 小的时候呢，我相信80后哈，很多朋友肯定是吃过一个叫天

0: 价第一枚的。
1: 啊，
0: 小的时候吃那个一袋里面，有的时候有三四个，运气好的话小一点的甚至能有四五个的时候，小的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酸酸甜甜的，特别特别好吃。
1: 嗯，
0: 后来有一回呢，长大之后哈，我在这个人民公园的西门对面的小卖店里，我发现了。啊，我这一看天下第一枚，立刻就要买，它一个袋里面只有一个了、啊、那一个倒是挺大的，
1: 天下第一怎么能有第二个呢
0: 那小的时候吃的是天下第四五了、啊、买到手之后哈，迫不及待的就放进嘴里了，结果那个味道哈、啊、味道也还可以哈、嗯、但真的不是小时候那一袋里面的味道。
1: 对，它这个一个是做法有改良，另外确实吃的时候这种心境啊和小时候也不一样、
0: 嗯、
1: 啊，另外确实现在平时好东西吃的也多，可能再吃一个话梅或者杨梅就不觉得怎么样了啊。
0: 小的时候、嗯、今天我们好多小伙伴在群里面还有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的时候也说到了，小的时候能吃到的那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屈指可数的，不像现在哈，购买起来的渠道也多，也很便捷很方便，小的时候能吃到的可能一样两样，而且还不是经常说想吃就能吃到，
1: 嗯，
0: 因此就会格外的珍惜一点。
1: 对，那说到美食啊，我记得就是前些年吧，话说也得七八年前，
0: 嗯，
1: 在营口市一家这个道边的这个小吃部啊，吃过一什么，吃过一次什么叫
0: 什么
1: 樱桃肉，不知道你吃没？
0: 樱桃肉没有，但听过。
1: 其实你应该吃过或者印象不深。其实它就是那种普通的小肥肉丁，
0: 肥肉丁、啊，
1: 肥肉丁，然后外边裹上一层面糊啊什么的，给你炸的酥酥脆脆的，然后外面再浇上一层那个番茄汁儿。
0: 哦，就是因为有这个番茄汁儿有点红红的、所以叫樱桃丁，
1: 叫樱桃肉，还
0: 樱桃肉，肥肉丁，
1: 不叫肥肉丁，樱桃肉就叫樱桃肉。
0: 嗯
1: 啊，
0: 好，
1: 樱桃肉呢，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吃起来也脆脆香香的，这种感觉是正常的。
0: 嗯，
1: 但那家小吃部它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你买有每咬一口那个肉丁啊，它都是先爆一下汁儿
0: 啊
1: 啊。每一口就是酥脆嘎嘣一声，然后里边爆点汁儿，然后你再吃那个肉。哎，就又香又脆，然后还那个爆汁那一下，真的是
0: 这个现在在哪儿能吃到呢？
1: 然后来过了几年，那家小店就不干了
0: 啊、
1: 嗯，就是在真的就是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0: 太遗憾了。
1: 嗯、对，
0: 那我们需要珍惜的哈，除了是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之外，大家伙儿要珍惜的还是现在的我们在开燃油车的车主，我们珍惜一下现在的油价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油价在今天晚上就又要有变化了，根据现在的这个预估的数据来看呢，这一轮国内汽油柴油整体上调，比如说零号柴油还有92号和95号汽油涨幅大概是在0.29元每升到0.32元每升，
1: 三毛钱左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有这个加油需求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在今天找时间把油加一下，因为在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之后，明天开始再加油的话，我们就需要多花钱了。
1: 对，你虽然说一升涨三毛吧，反正你要说多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咱们能省点，为啥不省点呢？
0: 对呀，
1: 同样需要加油，咱为啥非得等涨价了以后再去加，是吧？
0: 该省省，该花花哈。嗯，不知不觉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43了，今天呢是星期五，但是在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哈，它忙碌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周一，繁忙了一早上的路上的节奏，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用音乐来舒缓一下
1: 啊，来一首歌曲吧，歌曲的名字叫在路上，哎，还挺适合咱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嗯、
1: 听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49了啊，现在呢这个马上到周末了，同时离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也是越来越近。
1: 嗯，
0: 很多朋友呢在放假的时候呢就离不开品尝各种美食啊，但是我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啊，这个食品安全食品健康啊也要注意一下啊。
1: 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哈，叫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呢有一种美味其实它不需要任何的烹饪，你只需要动动手动动刀就能够让很多人上瘾。
0: 嗯，
1: 这种呢就是生吃海鲜类。
0: 嗯，
1: 就像很多朋友是很喜欢比如说叫什么鱼生啊，或者是咱们靠海的这个住在海边的，
0: 嗯，
1: 就很喜欢吃生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特别像这个鱼生，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看到一些短视频博主，比方说去南方啊，去到广东啊，或者厦门那一带啊，
1: 潮汕，
0: 那对当地有这种特色的鱼生啊，还是说，但是看他们吃的就是很诱人那种感觉，
1: 也挺馋。
0: 但是
1: 这一口鲜是真鲜哈，可是我们这个嘴过足了瘾之后，心里面在吃的时候，它肯定也是会打鼓的。打鼓的不是说只是怕坏肚子。有的朋友会问了，说生吃这些真的就安全吗？首先答案肯定是不安全。
0: 对，比方说前几天南方有媒体报道啊，有一位南方的张女士就在10天之前身体出现了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摄氏度，同时呢还有乏力、食欲下降等这些症状。后来呢，张女士多次到当地的这个医疗机构就诊，发现啊，检查结果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同时炎症指标升高。但是经过治疗之后呢，她的症状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后来呢，这位女士哈，她又去到了这个深圳市人民医院检查了。检查之后呢，这医生就进一步的去追问她近期的，比如说这个生活呀，还有饮食的情况，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线索。
0: 嗯，
1: 就是因为张女士最近迷上了生腌和鱼生。
0: 嗯，
1: 就近一两个月哈，她几乎啊是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顿。本来呢想着是偶尔吃点解解馋嘛，但是却没有想到身体开始不对劲儿了。结合了病史以及相关的检查，这医疗团队最终明确了诊断，这病因终于是找出来了。什么病呢？叫急性肝吸虫病。
0: 嗯，这个医疗团队呢随即针对病情啊予以这个驱虫等相关的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呢已经出院了。说的是张女士，但是我想咱们身边好像有一位同事好像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也是去南方旅游吃生腌有了类似的症状。所以呢这个张女士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啊，我们说生食淡水的鱼虾引发寄生虫感染的事件时有发生。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在吃个生腌的时候啊，包括鱼生的时候啊，如果是淡水鱼淡水虾的话，那就是怎么讲呢，咱别说就是少吃一点吧，反正
1: 最好是不碰。
0: 对，要我来讲，我就完全不敢碰啊。
1: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哈，河南省的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的疫情，有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是全部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有4名患者哈，他的肝功能已经是受损了。
0: 对，
1: 好在呢，所有的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了。但是其实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我们身体上要付出的这个难受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0: 对，据专业人士介绍，这肝吸虫呢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一类致癌生物，它是肝胆管癌和肝癌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的生物。而且呢这个肝吸虫直到淡水鱼虾被成为它的宿主被人类食用之后，它这个虫的虫体呢在人体内的12指肠会破囊而出，形成后尾幼虫，从此寄生于人体，发育为成虫，最长呢可以在人体内存活长达20到30年。
1: 所以哈，我们这个感染肝吸虫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经过口传播。生吃鱼虾呢是感染肝吸虫病最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就在感染的初期，人还没有明显的异样，比如说如果轻的话呢，根本是毫无症状的。但是如果一旦病情加重的话，其实就会出现腹泻、腹痛等等比较严重的症状。如果到了晚期了，那么就有可能会诱发肝硬化呀、腹水，还会并发胆囊炎等等，甚至是增加肝癌的风险，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0: 另外，如果感染者是儿童的话呢，这个寄生虫呢还会严重的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甚至会导致侏儒症。
1: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了，那我搭配它的时候，我吃的时候，我来点酒，我杀杀菌，我再蘸点芥末，我辣一辣它，那这些方法能杀死寄生虫？

0: 虫吗？肯定是不能的。
1: 对，因为吃鱼生的时候呢，这个鱼肉通常只是短时间内接触调料，所以呢，不能指望芥末酒水能够彻底的杀死寄生虫。
0: 嗯，
1: 那只要一片鱼生里残存一条活虫，就有可能让寄生虫顺利的进入体内。那么这些寄生虫呢，经过人体进入到消化胆道系统，会对我们的胆道系统进行破坏啊。但是呢，也有两招可以避免，就是这个吃这些鱼生的时候呢，让这些寄生虫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
0: 第一招就是食物要彻底的煮熟煮透。
1: 嗯，
0: 肝吸虫呢一般是寄生在淡水鱼体内的，常见的有青鱼、草鱼、鲢鱼、胖头鱼、鲤鱼、鲫鱼等等，这些鱼呢它都可以携带寄生虫。如果说哈、吃了生的或者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被感染的鱼肉，就有可能会感染。
1: 嗯，
0: 因此呢，所有的食物咱们在烹饪的时候都是要给它煮熟煮透再吃，特别是淡水的鱼虾，千万大家伙不要贪这一口鲜啊，就把自己推向了这个风险之地。
1: 嗯，你像婷婷现在别说淡水鱼了，是吧？海水的都不敢碰。
0: 对，因为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朋友就中招了，所以我们现在入口的东西都特别的小心。
1: 入口的东西要谨慎，另外呢，餐具啊也要严格的做到生熟分开啊。用比方说用受污染的餐具进食，也可能会出现肝吸虫。因此呢，我们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啊，切这个生熟食品所用的刀和案板要分开，不可混用。另外呢，碰过生鱼的各种用具也要洗刷干净。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伙啊，千万别贪这口鲜，哪怕是你说我就来一片儿，我就尝一口，其实都有可能中招，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对，另外啊，大家就是特别是到外地旅游的时候呢，也不要盲目的就看一些网红发布的这些相关的美食的视频啊，有的时候容易被误导。
0: 嗯，
1: 因为我就曾经看到有媒体采访过一位，就是人家本身就是生长在潮汕那边的朋友，他就讲他们那边的鱼生呢，其实他们也不是顿顿吃天天吃，
0: 对，
1: 而且也就是如果说他们如果吃到不新鲜的鱼生的话也会坏肚子。
0: 嗯，
1: 也不是说人家就非离开鱼生不可，他们只是说偶尔会点缀一点点，但是呢其实吃这个也是非常谨慎的。
0: 是的，最安全的方法咱们还是就不要去挑战，也不要心存侥幸的心理，煮熟了之后吃，其实它的味道也是很好的，也很鲜美啊。
1: 对，这个淡水鱼是吧，放在锅里炸一炸，然后再炖一炖，放点豆腐什么的，是不是
0: 也鲜亮啊，也下饭。在北京时间的8:57，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刚才呢，我们也通过视频画面还有百度地图大数据又关注了一下路况，好在现在市区内整体的通行效率都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没有任何比较严重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现在就剩下工农路立交桥上，因为受到修路的影响嘛，这个立交桥上着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有一点拥堵啊，但是线路呢照比之前是有所减短啊，也希望大家呢保持一份耐心。另外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啊，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好心情。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期的早高峰直播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飞行日》。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是一个星期五，你是否心情也跟着这首《飞行日》已经飞到了周末呢？这首歌呢，是刘若英在202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各自安好》当中的一首单曲。
1: 调好电音，睡着也没关系。
0: 据说啊，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对于旅行和飞行的喜爱，包括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和歌迷相见的苦闷。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期待、兴奋的情感，为彼此鼓气，互相鼓励，成为了一种希望之歌。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音乐持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因你而来，还是保持着一贯的银河快递的曲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一个乐队，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来自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其实说到这个乐队呢，也是挺传奇的。在08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有一个当地的小酒馆举办了一个永远年轻音乐会。当时乐队当中的卓越和林玉峰，当时在 GT6 乐队，因为主唱出国进退两难，但是就在那一夜，他们遇到了乐队的另一个主唱夏颖，被他非常充沛的情感演出所打动。所以呢，几轮下来之后，马赛克乐队正式成立。在第二年09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首非常脍炙人口的 Dancing Girl。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可能有的时候只差一个机会，包括有一些很好听的歌，只差一个机会就会走进你我的内心。接下来的这一首也是在视频平台上狠狠地抓住了流量的一首《南半球与北海道》。

南半球和北海道本来就是非常对立的两个空间，但是却在这首歌当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9:26，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线2827777。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路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音乐。9:34，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来自萧敬腾，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在轻快的旋律之下，也是少年纯粹的心动、小心翼翼的喜欢和毫无保留的疼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发行在2023年，来自于吴克群，就让我喝醉。

来自吴克群，就让我喝醉。成年人总是会有一些心事堆积无处诉说，偶尔也允许情绪的释放吧，借着音乐短暂的沉醉一下，和心里的难过好好的告别。其实有时候生活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节点的，最小成本的一次重启，我觉得就是洗头发或者是洗澡，会让你整个人身心得到一个重新的开启，重新的释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洗完头发或者是洗完澡之后，清清爽爽的那种状态之下，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效率、工作效率都更上一个台阶。我们总是会每天的去算好，我今天什么时间洗头发，等到过了几天之后，我能不能赶上我的某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清爽的形象出现。所以当你没有洗头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慵懒一点，蜷缩在家里好好的享受独自的时光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我们一起来听看看他唱的这没有洗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来自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出自他的专辑《幼鸟指南》，非常诙谐但又非常写实的一首歌，描摹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不必时时刻刻精致紧张，接纳松弛的自己，平凡的日常也自有乐趣。

正在陪伴您在路上的节目是来自于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 951爱音乐，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终会再见》。

9:54，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为自己而活》。希望你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谁的承诺。相信自己，一定要有配得感啊！我们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整个宇宙的。有你却忘了自己，下了下面具，藏着太多委屈，那些没说出口的叹息，全都沉湮于无人问津。

0: 温暖心灵，951爱音乐。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8，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末班车，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赵乃吉的版本。这首歌呢，其实原本的原唱是萧煌奇，他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歌曲。当时这一张音乐专辑《孤独的和弦》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这一首便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啊。歌曲风非常的忧伤伤感，萧煌奇也把歌里的难过悲伤和无奈演绎得恰到好处，在赵乃吉女声的版本演唱之后，又能够有一种饱含深情直抵人内心的感觉。

来自于黄霄云的新歌《侧脸》。这首歌呢，依然是延续了他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还是非常能够让人惊喜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故里小月光》，是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上线和大家见面，来自于歌手思南。

月光落在故土，这首歌满是乡愁和怀念。离开家乡走很远的路，每当想起故里，总会有一缕温柔的月光留在记忆里。

北京时间10:25，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样了。今天是周五，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两天的温度呢确实是有一点起伏不定，今天整体的室外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大家根据天气及时的调整着装。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卓璇和艾热，无风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新伟看望未本教师；
4: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5: 奋进的5年专栏，海陆空立体交通网迭代换新，畅行营口赋能振兴发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9年义务教育、3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教室里，特教教师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陶艺，练习用触摸屏给鱼儿涂色。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为小朋友鼓掌鼓劲儿，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工艺革新、电商直播等实操实训。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与老师们亲切交谈，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

0: 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协各级党组织聚焦学习教育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武装更加深入，政治忠诚更加牢固，检视整改更加扎实，问题纠治更加有力，服务群众更加自觉，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建言献策更加精准，履职方向更加端正，制度建设更加完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队伍建设更加有力，担当作风更加严实。李红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逐项对照整改台账开展回头看，强化跟踪问效，做到整改一项消耗一项，巩固一项。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持续融入履职实践，紧扣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目标，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计谋事关发展全局的大棋局，也办群众牵肠挂肚的微心愿，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3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建议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是本届市政协最后一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会议的政治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坚持双向发力，把协商议政、凝聚共识贯穿会议全过程。要用好会前窗口期，持续深化调研，进一步完善细化发言材料和意见建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切实提升意见建议质量。市政协机关各部门要通力配合，齐心协力，严密有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落实会务保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年来，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聚焦交旅融合、港路联动、便民提质，统筹公路、港口、航空、水上客运协同发展，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点交通工程，全市路网颜值、通行品质、枢纽能级同步提升，实现交通通道向经济廊道、风景走廊、富民大道多元转变，为全市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车行山海间，一路揽风光。如今滨海温泉大道已成为营口交旅融合的标杆工程，依托我市独有的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道路串联起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鲅鱼圈滨海度假区、红蝎谷温泉旅游景区、天目温泉度假村等景区，辐射4家4A级景区、11家3A级景区及4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把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串珠成链。市交通事务中心

0: 程科科长童良。
1: 我们遵循陆景产融合发展理念，通过修整沿线绿化、增设特色景观标识、打造多功能复合型旅游公路，在提升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文旅业态，实现交通建设从基础保障向赋能发展的提档升级。
0: 以大投入夯实大基建，以大路网支撑大发展。五年来，我市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拉伸路网骨架，跃升海陆枢纽能级。全市累计实施港口、高速、干线公路等重点项目25个，其中1元以上重大项目18个，完成高标准实施普通干线公路改造55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1000公里。城乡路网通达性、安全性、通行韧性显著增强，港口建设同步提速，营口港、八一圈港区钢杂泊位改造1期工程建设完工，仙人岛港区原油码头、LNG 接收站、配套码头新建工程加速推进，仙人岛疏港高速竣工通车，全市港口泊位达71个，万吨级泊位63个，港路联动的综合交通优势持续凸显，水上交通业态焕新出彩，为城市夜景增添别样魅力。夜幕降临，大辽河之上渡轮缓缓穿梭水面。2025年新开通的大辽河晚渡航线，形成白天通勤摆渡、夜间赏景休闲的全新文旅场景，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有力拉动城市夜间经济，提升城市风貌品质。营口市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2: 我们推进智慧渡口建设，升级栈桥夜间配套设施，在营口号呢增设了 LED 大屏，展播辽河文化与渡口历史，打造流动的水上文化载体，同步更新智慧气象监测设施，搭建多部门安全联动机制，全方位补齐夜间渡运安全保障短板。
0: 在民生交通服务领域，我市智慧交通建设加速落地，公交智能调度、交通监管平台全面升级，公交实时查询、智能调度、重点车辆精准管控全面投入使用，市民日常出行更加智能、便捷、高效。营口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拓宽，累计运营航线24条，通航城市26座。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范莹。
3: 我市现代化的海陆空综合立体交通网逐步完善，今年将紧盯八一圈、疏港高速等重大项目攻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聚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人民满意交通，面向15五，紧扣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网四化的要求，将不断提升我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能级，持续推动综合交通网高效覆盖联通，大力推进交通运输事业转型升级，当好新时代发展先行官。
4: 微光成炬，诗韵绵长。日前，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的5位教师依次登台，分享自己的育人故事。宣讲人里既有扎根一线、默默坚守30多年的特教教师，也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主任。没有华丽的语言，却饱含育人初心与责任担当，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平凡岗位，结实担当，方寸班级承载着育人初心。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郭小林首次登上宣讲台，略带紧张的语言里满是真诚与热爱。从事班主任工作以来，他习惯给学生写小纸条，学生考试失利，看到老师的小纸条重拾信心。有的学生情绪低落，因为老师的小纸条解开心结，点亮希望。在他看来，班主任从来不是简单的称谓，是学生在校的守护者，成长的引路人，心灵的慰藉者。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郭小林。
5: 践行教育家精神呢，我觉得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它不在于多么宏大的口号，而是在于把日常教学的每一件小事做到细、做到实。在教学上，我们要对标备课，讲清每一个知识点；那么在育人上，我们要做到真心关爱学生，在平凡点滴中坚守教育初心。
0: 宣讲团成员盖州市预制学校教师董小玲，33年

0: 深耕特殊教育一线，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独特天赋，为擅长折纸的学生设立专属作品展示区，让孩子在专注热爱中建立自信。他体恤自闭症孩子的敏感与孤独，贴心准备毛绒玩具，用温柔与包容消除隔阂，用心守护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让他们绽放自己的微光。市第一中学思政科教师赵春妹创新推出的题目预约讲解制和小老师轮值制，打破传统思政课堂呆板、语言生硬壁垒，让课堂热起来、活起来。市实验学校的李凤琴老师和市鲅鱼圈区李德小学王中东老师也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进行心得分享。一个个真实鲜活的育人故事，一段段润物无声的坚守，让现场温情涌动，掌声不断。大家表示，这场宣讲是一次初心回望，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是育才初级中学教师张威。
1: 听完今天老师们分享的育人故事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榜样精神的重要。心要细，关注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和困惑，眼光要远，不只看一次活动好不好，更要看能不能在孩子的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我的目标是和孩子们一起做有信仰的追梦人。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明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0: 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北京时间11:0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为您安排的是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着这样的一首歌，我在人间修个仙，然后我们再和大家呢说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叫恋秋。你看如此热烈的夏季就这样啊悄悄地说再见了。然后这几天呢我们感觉到秋天的凉爽啊，秋风的洒脱，所以我们终于盼到了比较喜欢的季节。当然每个人喜欢的季节不尽相同，但是秋天呢没有太多人去拒绝它，因为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恋秋综合症已经上了热搜，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两天啊，恋秋综合症一词

上了热搜，说哎，我有链丘综合症，凉凉的风一吹，身上不再汗津津的，终于可以脱掉洗得皱皱巴巴的短袖和防晒衣，马上空气里就会有了一种橘子的香味、桂花的香味，其实还有苹果的香味，想想就觉得好幸福啊，一切即将在秋风中沉静下来。很多网友都描述啊，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反而悄然攀升了。清爽的秋风弥漫着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感，每一样都能让人感受心里比较踏实。抬头望见清澈的蓝天是幸福的，瞥见候鸟掠过天际是幸福的，踩过路边的落叶，听那脆生生的一声响也是幸福的。而糖炒栗子啊，烤红薯，围炉火锅，这些美食也少不了列入恋秋幸福的清单。你喜欢秋天吗？喜欢秋天的理由是什么呢？所以呢，最近啊，就有一个词叫恋秋综合症，我可能也会有吧。其实以前我最喜欢的是夏天，自从今年夏天这样热之后，我突然理解了一个小朋友所说的。因为有一次我们要做这个公益宣传，然后呢就来到了幼儿园，然后这个我就说，大家就说我喜欢夏天，然后因为，然后有的小孩就说了，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可以这个玩水，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呢可以到海里游泳，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晚上可以打球。突然呢就有个小孩说，我不喜欢夏天，他就是小嘴，这个小嘴一上翘就说，我不喜欢夏天。哎，当时我还说，你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喜欢夏天，你怎么不喜欢夏天？哦，我现在一想就觉得这孩子好委屈啊，他真的不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好热，就像我一样，以前还特别喜欢夏天，但是现在确实觉得夏天太热了，所以人心是会变的。那么秋天呢真的好啊，因为他就说了，我说那你喜欢什么天？我喜欢冬天，为什么呢？冬天可以玩雪。他倒没说喜欢秋天啊，所以好多我们喜欢秋天的感觉，比如说去看落叶，听风声，然后摘果子，总之秋天有好多好多的活动你可以参与。实际上呢，春天还有夏天冬天也有好多活动，只不过是秋天活动参与的时候，你的衣服不用那样厚着，而且呢也不需要去感受季节特别大的那种刺激给你体温带来的不好的一种体感。你比如说冬天我们也会参与很多活动，你可以唱这个上的耳边歌呢去玩一圈，但你觉得哎呀真的好冷啊。然后呢夏天你可以去一趟长白山，但是你觉得哎呀就是从这个登那个楼梯一蹬一蹬的真的是好累呀。可是秋天这种感觉呢，你觉得好像身边都是风景。所以就是现在秋天有人说这是一种综合症吗？但如今同一片秋色，同一阵秋风，有人就读出了萧瑟，有人呢品出了治愈的感觉。这当然不是秋天变了，而是我们看待秋天的方式变了，或者说呢是人们在越来越擅长在寻常生活里去捕捉那些微小的幸福感，而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找到让人幸福的载体。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命力。以往啊，我们总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年轻人的焦虑啊、迷茫与内耗，但是翻看恋秋综合症的话题下那些热气腾腾的跟帖，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缺少感知幸福的敏锐，更不吝啬于将这份感知放大。他们用一张恋秋的标签，把秋风、落叶、栗子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固定下来，也变成了可分享、可确认、可反复回忆的记忆季节。那么恋秋综合症的人在今天以及整个秋天都感觉到非常的幸福，而且每年的秋天就是从十月份一直到十一月末，基本啊就是这种叫做小艳阳天，这个温度啊刚刚好，而且呢你一出来的时候也不需要防晒呀，当然可能防晒霜还是要抹一点，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营造那种防晒的衣服呀或者伞呀，就是这种措施都不需要有。而且你一抬头看到了天空的那一层层的云呢，心情真的特别的治愈。而且秋天的这种阳光呢，它暖而不燥，

就是你整个披在身上的感觉，你真的像穿了一件现在我们所说的纯棉的舒适的非常幸福的这样的一件外衣。所以我们对秋天的感情似乎一直以来都不是单一的。你看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里，秋天大多的时候是属于萧瑟呀与感伤，可能那时候古人没有感觉到现在夏天这么热，时代变迁了啊。他如果要感觉到夏季是这样燥热，而且我们那时候天天高温预警、橙色预警的话，他一定会觉得把秋天写得很美很幸福。宋玉感叹说，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登高写下了万里悲秋常作客。所以悲秋呢，它成为一种深沉的审美传统，承载着古人对时光、命运与人生的复杂的一种感悟。你再说说今天的恋秋啊，同样的真实，只是呢，当年清人的悲与喜更多的转向了内心世界的波动与这种调试，他们未必否定那份萧瑟，只是更愿意将目光投向于秋风、落叶，还有栗子、苹果构成的这样的一种温暖的意象。恋秋综合症的意义或许不仅仅啊在于它让一些人感到幸福，更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公共的情绪空间，为那些感知到秋天幸福瞬间的人提供了一个相互确认的信号。而这种连续接连的温柔的短暂的也足够温暖，愿每一个有味。所以我们说秋天可不是落幕，秋天是一场温柔的沉淀与收获。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首《知秋》送给大家。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

0: 助拨打热线62588889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北京时间11:3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注意力经济。说现在有这样的经济，有那样的经济，什么是注意力经济呢？您第一次听说吗？说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一条短视频可以带火一座城，直播间里一句上链接，能在数秒内撬动千万级的交易额。在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谁能有效地捕捉公众的注意力，谁就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数字时代的竞争主动权。那么注意力是这样的，说短视频时代我们哪有什么注意力呀？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在开会的时候说五分钟以上，如果风趣幽默对你有用，你会想听，可是十分钟以上你会觉得怎么还没说完，十五分钟以上这么长吗？20分钟以上真的有点坐不住了。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抓住大家伙的注意力。那么注意力正从一种心理认知现象演变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注意力经济也因此成为数字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形态之一。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呢，是指人的注意力作为资源加以经营，通过吸引、集聚、加工和转化注意力来创造商业价值的经济形态。由于视觉是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渠道，因此注意力经济

也被形象地称为眼球经济。早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就指出，信息的丰富造就了注意力的贫乏。米切尔·高德哈伯则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注意力是稀缺的资源，是网络空间的硬通货。注意力经济本质上就是网络经济的重要逻辑，其运行机制是用户在数字终端上的每一次滑动、点击与停留，都构成注意力投入，并生成流量数据。平台据此进行整合分析，绘制用户画像，并实现精准的推送，再通过广告投放、直播带货、会员付费等方式完成变现。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这一逻辑已经在社交、资讯、电商等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截至到2025年的12月，我国经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 10.99 亿人，短视频依然是促进新网民使用互联网的最主要的应用。新入网的网民当中，44.6% 的人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40%的受访者因为收看网络视听内容购买了食品、饮料、日用百货等产品，31.5%的受访者则购买了服饰、箱包、美妆、个护等产品。那么注意力经济的兴起是信息环境、技术条件与商业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的矛盾构成了它的发展前提。数字时代，信息呈爆炸式的增长，而人的清醒时间终究是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已经被充分开发，激烈的存量竞争倒逼各类平台不断地加码争夺用户关注，而行业竞争的逻辑呢，也从让用户多停留一分钟转向在一分钟内实现更多变现。其次呢，就是数字技术是注意力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和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尤其是 AI 大模型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平台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用户行为分析到内容匹配的精准推送，既能投其所好，也能悄然引导用户的注意方向。最后，数字消费场景的持续拓展催生了旺盛的市场需求。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等媒介形式契合了大众碎片化的休闲习惯，并逐步嵌入通勤、购物、社交等日常生活环节，为注意力的集聚、流转和变现提供了广阔的场景，也推动注意力经济向常态化、普及化方向发展。注意力经济对于产业发展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在产业层面，它推动了从产什么卖什么到吸引什么赚什么的转变。例如，地方文旅部门借助短视频引流打造网红城市，进而带动区域消费和产业增收，同时算法精准匹配供需，缩短了流通与决策的时间，消费者能更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商家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投入高额广告费用即可触达客源，降低了经营成本，数以千万计的主播与内容创作者也构成了新的就业形态。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力经济已经延伸了到社交、教育、医疗等领域，线上学习、远程问诊、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日益普及，推动生活方式加快数字化转型。当然了，注意力经济在带来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伴随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和深度思考能力，平台的运行逻辑尽可能吸引眼球并延长用户停留时间，并为此呢不断优化算法，挖掘刺激点，设计上瘾机制。那么长期沉浸在短视频当中，可能导致注意力碎片化、浅表化，使人难以进行长时间的深度阅读和系统思考。算法推送还可能形成信息茧房，窄化认知视野，固化思维偏见，削弱社会共识生成的基础。算法代替人做出的选择越多，人的主体性就越弱，注意力由此演变为一种隐形的权力机制，实现对主体无形的规训与管控。另一方面呢，像内容生

态也面临着失衡的风险。在流量至上的环境当中，部分内容为博取眼球，走向娱乐化、低俗化，甚至是造谣、传谣、煽动对立，挤压了优质内容的传播空间。为此，应避免注意力经济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从客体层面呢，应引导公众树立注意力管理意识，提升数字批判素养，特别是帮助青少年合理使用智能终端，养成深度阅读与理性思考的习惯，做注意力的主人。从制度层面，我国呢已经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与听证管理的规定等文件，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算法治理体系，明确平台的法律责任，以此呢来保护用户数据的权益。所以注意力经济是数字时代的经济现象，既要看到提升效率、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野蛮生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规范，让它能够真正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道不尽。北京时间11:4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到了一个立秋的时节吗？我们会有很多美食啊，要吃到肚子里面。但是有一句话也说得好啊，说这个你吃进去的，你要感觉一下健不健康嘛。病从口入，那么病从口入说的也是的啊。你看，这不有几位女子吗？就是每周吃一顿，但是她生了一种病，而且近期有很多人在聚餐之后呢也中招了。关键是呢，就是这种虫子在你的体内可以活20年。那到底是吃了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病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爱生活也爱美食啊，所以呢在爱的过程当中也要有所取舍。那比如说像这样一种美食啊，你就要考虑一下了。

有一句话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有一种美味不需要烹饪，就能让很多人大呼上头啊，那就是鱼生，生腌。这一口鲜是真鲜，可是过足嘴瘾之后，心里的顾虑也真的这样安全吗？一周吃一两顿鱼生，说什么叫鱼生？是不就是鱼生着吃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女子确诊急性肝吸虫病，这是十多天前的事儿啊。张女士发现，哎呦，身体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同时还有乏力、食欲下降等等症状。张女士呢，就多次就诊检查，发现叫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同时炎症指标升高。但是经过治疗之后，她的症状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呢，她就到医院检查了，说：“哎，发现肝功能也出现了异常。”这医生就进一步追问了，说：“那近期你的生活和饮食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哎，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张女士最近迷上了生腌鱼生，也就是近一两个月，她几乎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顿。本来啊，想着偶尔吃点解解馋，没想到最近身体是越吃越不对劲儿。结合病史及相关的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诊断，这个病叫急性肝吸虫病。医疗团队随即针对病情予以驱虫等相关的治疗，经过治疗，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已经出院。而张女士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生食淡水鱼虾引发寄生虫感染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这还是在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叫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痊愈了，还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但是肝吸虫可能致癌，因为它在人体能够存活20到30年。我们说秋季就是蟹比较肥，然后果比较香。那么我们说在吃美食的时候，有一种选择你还真的要看一看，特别是生吃的一种美食，你要想一想它对我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看，就是肝吸虫病，它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它是一类致癌的生物，是肝胆管癌和肝癌的重要诱因生物。自然界当中，肝吸虫常常以虫卵存在于水中，被第一中间宿主淡水螺吞食之后，在它的消化道内继续发育为豹幼，经分裂逐渐增殖为几百甚至上千条的尾幼。后来呢，从螺内体溢出，哎呀，你想想麻人的感觉哦，就是这种小虫子吧，可以在你的身体里活长达20年到30年。所以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和吃生鱼虾感染肝吸虫病有关系。而感染初期，人们可能还没有明显的异常症状，轻者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后期就是难受啊，或者是没有劲儿啊。其实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正常的就是没吃好东西的情况下，这种症状不算太明显。可是呢，肝治不好，这就麻烦了。因此

在这里咱们提醒大家，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啊，切生熟食品所用的刀和板要分开，也不能混用。另外，碰过生鱼的各种用具要刷洗干净。特别提醒各位吃货，别贪吃这口鲜，哪怕只吃一片，也有可能中招。你千万不要凭借一个侥幸的心理。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需

0: 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泉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6: 妈妈，楼下开会了。
1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7: 邻居你好。
18: 邻居您好。
19: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6: 嗯，好吃。
2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至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旅游路线。在直播间当中呢，那会邀请新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用他的视角，不一样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想推荐的这些旅游路线都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游玩。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呢，大家可以首先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伟看到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也会把大家想要去的地方、想要了解的路线和我们的嘉宾来沟通一下，让嘉宾来讲给大家听。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去拨打宏泰旅行社的电话，那宏泰旅行社子涵姐的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或者呢直接到门店地址去，他们的地址呢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啊。那好了，开头也是我这边也是在抛砖引玉啊，也是想让我们的新嘉宾放松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啊，各位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徐。
0: 徐导演，就徐导游还是比较紧张的啊，能听出来整个的一个状态。不要紧张，因为这里现在是你的领域了，你非常专业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呢，也是对于整个的一个旅游路线啊，还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在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听众呢，会每天中午准时的收听我们这档栏目，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想要听咱们专业的人士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最美的风景都在哪里。那好了，话不多说，徐导游也是准备了很久啊，我看手里厚厚的一沓稿子，厚厚的一沓旅游路线。那接下来快点吧，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想跟大家分享哪些地方呢？
1: 我们今天第一条来分享一个多彩贵州的一个两飞六日游啊。这个行程的精华所在呢，就是涵盖了我们整个贵州省的大部分这个精华景点啊，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荔波的小气孔，还有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还有历史文化名镇镇远小镇，还有我们非常知名的这个网红景点呢，贵州的这个梵净山啊。所以呢，这个行程呢，就是景点呢比较丰富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先按照我们这个六天的这个时间顺序啊，跟大家这个从头到尾讲一下我们这个多彩贵州的行程啊。这个行程呢，我们第一天是从大连起飞的啊，从大连飞到贵州啊。我们到这个贵州省会贵阳呢，时间呢是下午4点啊。晚上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选择啊，在贵阳市区呢自由活动啊，比如说去这个青云集市啊，品尝一下这个啊贵州当地的小吃，包括什么酸汤鱼啊、醉玉米皮啊这些啊当地特色的小吃啊。然后我们第一天呢是啊，就不带大家走景点，让大家呢缓解一下这个旅途的疲惫，品尝一下这个贵州当地的小吃，看看贵阳这个城市的风貌啊。然后我们从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开始正式的走景点了啊。然后我们第二天的第一个景点呢，是我们先从这个贵阳呢到这个贵州最知名的一个景点呢，叫做黄果树瀑布啊。这个可能大家对这个景点呢，不管去没去过，肯定都听说过啊。
0: 没错，因为它是咱们课文上课本上的一个内容。
1: 对，这个黄果树瀑布呢，是我们到贵州旅游呢必去的、必打卡的这么一个景点啊。黄果树瀑布，我们在那个课本上看那个图片呢，它只是黄果树瀑布里最有名的一个瀑布啊。它黄果树瀑布不单是一个瀑布，它是一整个瀑布群啊，只不过那个就具代表性的是画在了我们平时就小时候学习的那个课本上啊。它包括这个陡坡旁瀑布、天星桥，还有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这好多这个景区我们都会去到啊。然后因为这个景区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这一整天呢都是在这个黄果树这个景区游览啊。然后我们呢，
0: 那我想问一下，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到这个黄果树瀑布了之后，是大家自由解散去游览啊，还是说有导游带着？
1: 有导游带着啊，我们全程都是有导游带着的啊。然后当天晚上黄果树游览完之后呢，我们就住在这个黄果树景区附近的一个叫独山的一个县城啊，住在这个黄果树景区周边的一个县城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这个黄果树看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去一个更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叫做荔波小气孔啊。荔波这个小气孔呢，就是比较自然山水的啊，它有那个什么溪流啊、怪石啊、瀑布啊，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小气孔这个湖上呢坐船 啊，就是景色特别好，周围呢是群山环绕的，然后一叶小舟。

0: 那在这个湖中啊，在这个湖上呢缓缓前行啊，大家拍照呢也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嗯，那这个坐船是我必须要去参加吗？还是
0: 不，这个游船呢是大家自愿选择坐的啊，自愿选择坐的。这个游船价格也不贵啊，大家可以呢自愿选择体验一下啊。但不坐游船也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湖岸上看这个风光啊，都是一样的，也是特别特别啊，特别幽静、特别惬意的这么一个景点
1: 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是有一个额外的收费项目，但是属于自愿选择，不是属于强制性收费
0: 啊。我们这个行程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性收费，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把所有的必乘的小交通，就是景交必乘的景区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好了啊！大家到这个景区之后呢，不用再另外掏钱再去买这个小交通了
1: 啊！除非说是像这个来到了荔波小气孔，我觉得我想要到湖面上去体验一下，那大家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到湖面上去乘坐这个小船。如果说不坐的话，其他的交通也是包含在内的。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们第三天呢行程呢，除了小气孔之外呢，我们还去到一个西江千户苗寨啊，这是我们被称为苗都啊。西江千户苗寨呢，它是这个世界上苗族聚集最大的这么一个苗族村寨被称为这个研究这个苗族历史文化的一个活化石啊。整个西江呢有1285户人家，5000多口人啊，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当地这个苗族少数民族的一些表演、歌舞表演啊，或者是当地苗族的一些文化呀、一些建筑形式啊，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有些很多对这个少数民族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人文风情啊。
1: 比如说它的这个当地的吊脚楼
0: 啊，对对
1: 啊，这种的，像是我们以前在课本当中也会学到房屋不同的一个建设，因为它当地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只是知道仅此而已，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给人的冲击力有多大，带来的眼前是否是震撼的，如果仅仅在课本上是看不到的。
0: 对，有很多风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去描述，或者是通过网络的视频来看的话，大家体验不到那种身处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说不论我怎么讲，还是让希望大家呢身临其境的到当地去欣赏一下，去体验一下。
1: 对的，并且呢，整个西江啊，它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绿色生态和古朴灿烂的一种苗族的文化啊，也是构成了整个的一个人文观景的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了。那大家如果说想要领略和认识咱们中国苗族漫长的历史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就属于首选之地了，并且大家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当地啊欣赏一下西江绝美的一个夜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呢是第三天晚上是住在西江的啊，所以呢大家晚上呢可以自由的去看这个西江的夜景，在苗寨里啊自由的游览，自由的看这个夜景啊，都是时间比较充裕的。
1: 那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二天再往后翻一天，
0: 再往后就是第四天了，我们还会去到另一个苗寨。这个行程的特点呢就是含了两个苗寨啊，还有一个叫做南化苗寨。为什么要含两个苗寨呢？其实这西江苗寨呢它是比较怎么说呢，因为它比较出名，所以它商业化呢是比较浓重一点的，因为它
1: 相对于来说
0: 对相对于来说啊，它是人比较多的，因为它是刚才我说了，它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苗族存在嘛，所以它的知名度也非常大。我们第四天去这个南化苗寨呢，它就是比较原始一点的比较原始、比较淳朴、比较质朴一点的这么一个苗寨景区啊。大家到了这儿呢，可以更能体验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苗族的这个少数民族文化。
1: 那我觉得这也是红台非常细心的一点了，就是我一下子这一地方这一个啊，这个贵州的这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去到两个苗寨，一个呢是咱们国家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千户苗寨，里面的人口非常多，大家在里面呢可以美美的出片，有很多的现代化一点相对来说现代化一些的建筑和设施，能够帮助大家拍出更好的照片，还有呢能够让大家用现代人的一个思维和眼光去看待当下的这个苗寨的风景。而另外一个苗寨呢，虽然说不如千户苗寨那么出名，但是可贵的是他们保留了苗寨最原有的一个味道。那大家来到这个苗寨里呢，不需要再担心说有人来人往的游客非常多会出现拥挤的一个情况的同时，还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最原始的苗寨他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他们住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在整个苗寨当中他们的文化又是如何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苗寨的选择也是 是宏泰给大家的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和给大家规划的这样的一种。

0: 路线，因为咱说实话啊，徐导游，如果说咱们只带着大家去千户苗寨，其实这个事儿也不犯毛病，并且大家拿着钱了，说哎，我来到贵州了，我去哪了？我去千户苗寨了。哎呀，确实太漂亮了，这个苗寨是属于贵州最大的一个苗寨，我去了，我真是大开眼界，其实就是可以的了。但是呢，红毯没有仅仅说选择让大家看到商业化的一面，反而呢说，哎，我不仅要让你看到商业化，我不仅说来到这个地方，我要让你看到当地著名的景点，在此。以外，我还要让你领略到当地最原始的，最质朴的，包括也是红泰最想让大家看到的，最初的一个状态。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两个苗寨嘛，它是不同形式的。如果大家去了西江千户苗寨，肯定是要去的，因为它是一个代表性的景点，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行程里必须要喊的。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西江这个夜景是特别漂亮的，我们一定要去看的。但是我又想让大家呢，更体验到这个更原生态的、更原始的这种苗寨文化呢，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南化苗寨啊。这个苗寨没有这个西江苗寨那个规模那么大啊，但是它能体验到那个原汁原味的这个苗族古村落的这种文化。然后接下来呢，第四天还有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去到这个镇远古镇啊。这个镇远古镇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它是更能体验到这个古镇的那种风貌啊，各种商铺啊，各种网红打卡拍照的地方啊都有，大家可以走在这个石板路上啊，体验一下这个贵州的古镇。我们可能去过江南的古镇啊，去过这个平遥古城啊，去过北方的古镇啊，但是我们西南的贵州古镇呢，就是另一番风味。
0: 那大家走在这个西南古镇的路上啊，就会有一种哎，我一直不停地穿梭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这样一种反差感。因为现在网上还是比较流行说这个反差感是大家现在比较追求的。我既踩着从古至今流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古的石板路，看着古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呢，同时我又能看到现代的一些商业化的商铺，又能给我提供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像拍照啊、饮品啊，包括小吃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需求。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状态也是让人觉得哎，整个的一个心跳啊是砰砰跳了，感觉哎，来到这个地方我这钱不白花，我不光是看到了古建筑，我又感受到了他们的一个当地特产，这些呢都是大家我觉得选择贵州的一个原因所在了。
1: 对的，这个镇远古镇呢被称为这个苗疆的清明上河图啊，它是整个西南地区苗族聚居区里一个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城镇啊，也是知名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城镇啊。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四合院的结构啊，就是建筑形式呢，其实大家看呢，可能因为全国的古镇大家可能感觉都差不多啊，但是这个古镇呢，它是除了我们古镇的建筑之外呢，还有一些苗族的文化，而且呢它是依山而建的。我们去看这个江南的古镇呢，它都是有水有河的啊，都是河水环绕的。它这个镇远古镇呢就是依山而建的，是另外一种风格啊。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个贵州里面的这些行程啊，刚刚徐导游提到的这些行程感兴趣的话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贵州的路线。因为就像之前子涵姐在节目当中也有反复的去给大家推荐贵州的这一条路线。其实咱们说实话，因为他们是属于旅行社嘛，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哪一条路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可以让大家随便去选择。但是为什么一直反复提及呢？一个确实是因为时间是在这摆着的，他们成团的时间是有要求的。其次呢，就是说贵州啊，他像之前子涵姐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贵州是属于人间的调色盘了。都说走遍千山万水，但是最治愈的风光呢是藏在贵州大地的。它和其他的一些地方不一样，它是属于独一份的非常仙气的山水，再加上很浓郁的一种民族的烟火气。那这一趟旅程下来呢，属于集齐了咱们中国最极致的青山绿水啊、云海神山，包括说还有瀑布，还有千年的苗乡，是属于人人都很向往的多彩的一个贵州，也会带大家看到很多的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还有千户苗寨、梵净山啊等等等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啊，整个的这个贵州都让大家不虚此行。那我们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这几个景点啊，那贵州还有没有其他的景点呢？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景点，我刚才还没说到啊，就是我们第五天呢要去这个 著名的佛教名山五 A 级景区梵净山啊，它是这个弥勒佛的一个道场啊。大家梵净山可能这几年比较出名啊，梵净山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金顶啊、蘑菇石，还有梵净山的这个圆海啊。
0: 嗯，那确实也是。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个梵净山在之前有所了解的话，可能一提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他对于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了解的，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要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要咱们来到了梵净山之后呢，是有一个小交通
1: 对
0: 要去乘坐。
1: 大家不要一听说有山就需要爬，我们这个小交通景区的这个缆车呀、索道啊都包含在内了啊。
0: 嗯，
1: 我们就基本上不用爬山，我们会乘坐这个缆车呢直接到这个山顶。
0: 嗯，然后这个缆车的费用也是包含在，
1: 都是我们包含在我们这个费用里的。
0: 嗯，那并且呢乘坐这个索道呢是属于一个封闭式的吊箱，那大家就可以开始长达3499米的一个原始森林的穿行之旅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3000多米，如果说你真让我自己徒步走，我真的是做不到啊，没有办法。但是呢，哎，现在的一个发展也是非常的强大，红塔也是非常的细心，把大家的索道的这个价钱全部都包含在旅游的报名费当中了。那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坐上索道去感受一下从海拔700米一直提升到2000米的这样一个沿途植被带那一个垂直的变化啊，来领略一下为什么说贵州它是云雾之乡，为什么说它有一个神奇的魅力。那这些呢都在当时就能让你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并且呢大家也可以乘坐这个万步云梯一直到金顶的这个景区，再爬94米的一个这个高佛教圣地到金顶，对不对？它是一个是它这个金顶的顶峰海拔我记得得有2000多米，
1: 对，海拔2300多米啊。到了这个金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览众山小的这么一个奇观啊。
0: 嗯，对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咱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感兴趣的话，想要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天仙桥是什么样的呀，它的这个蘑菇石是什么样的，读万卷书是怎么回事啊，还想一览一下千年古寺的这样的一个遗址，那看看它曾经的一个昔日的辉煌，那么我觉得大家就一定要来到梵净山去看一看了。哪怕说不干别的，咱就来到这儿来溜达一趟，那你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心情，还有对于你整个的一个感受啊、想法呀，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的。当然我在这里面说的这个感受和想法没有别的意思，纯粹就是说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放松，会让你感觉和之前的旅程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第一天去到的这个景区，我看到了黄果树大瀑布，它的这个磅礴，它的整个的一个气势，包括给我的震撼感非常的强，感觉真的是亲近了大自然，让我领略到了平时我人在营口我看不到的一个风景。但是来到了梵净山呢，你会看到原始森林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并且你还会很神奇的从它的上面穿过。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当下去感受到的。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来说呢，这一趟贵州之行呢，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特点，贵州不一样的特点，也会让你的心情得到不一样的一个释放。可以带你去看一看黄果树大瀑布的它的一个气势磅礴，也有荔波小七孔它的一个碧水青山青山绿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你感受到心旷神怡的放松。还有呢是千户苗寨，看一看咱们这个苗寨里面它的整个的一个人文呐、它的一个建筑啊等等，这些都是什么样子的，让你切身的感受当地的文化。又来到了梵净山，让你去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穿过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让你去看一看这个千年古寺它为什么能保留至今，它的特别之处和其他的寺庙它的特别之处区别是在哪里。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整趟贵州之旅当中能看到的地方。那并且呢红泰旅行社还非常细心的是为大家在整个红泰旅行的贵州的这一趟旅程当中安排的酒店也都是非常高级的。那徐导游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我们这个住宿呢，酒店呢全程是四钻的酒店啊，然后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呢会租一晚当地特色的一个客栈啊，所以住宿这方面呢大家一定放心啊，完全都没有问题的。
0: 对的。那咱们这一趟这个贵州之旅价格是多少？
1: 这个贵州的行程呢，我们现在呢收18号和25号的近期的团期啊。
0: 嗯。
1: 近期呢是4599，4599。
0: 那确实是不贵了，因为你看，咱们这个是几天？
1: 六天
0: 的一个行程，是属于双飞吗？
1: 对，双飞六天的行程啊。
0: 嗯，双飞6日游，整个的一个价格是，哎，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

0: 是比较合适的了，因为你不光能走进荔波小溪口这个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样的一个人间秘境，那还又来到了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包括还有梵净山，看一看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天净土是什么样子的，这座屹立万年的世界的自然遗产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呢又看到了西江的千户苗寨，一个烟火气，整个的这个不光是古街当中烟火袅袅的，包括银苗族的它的这个银饰啊，感觉叮当作响的，给人的这个心情也是带来一些变化的。苗歌的悠扬，包括梯田的一个连绵起伏，这些呢都是显现出了苗乡的静谧的风情了。包括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整个贵州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它的状态虽然说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贵州，就是很温柔。在我的印象当中，贵州就是温柔的一个代表了，无论是景色还是人文还是说它当地的一些特产，我觉得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可以说贵州呢有着这么多的一个风景，有着这么多的烟火气，我觉得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奔赴的地方。
1: 对的，贵州呢又被称为七彩贵州啊，它有各种，不光有少数民族风情啊，有历史古建筑，还有一些自然风光，还有磅礴的这个黄果树瀑布，所以呢贵州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的。
0: 对的，那咱们如果说呢想要来报名啊，想要来了解一下更多的旅游景点，或者想更多的去了解贵州，看一看贵州你们之前发团的有没有照片呐、住的什么样酒店的照片呐、视频呐，你想要了解一下想要看一看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营口宏泰旅行社的热线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20-567，38-2020-567，办公地点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他们的电话呢是24小时都是在线的。我们子涵姐呢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提到，无论您是几点钟，只要您想要了解路线，想要参加这一趟旅游，那大家都可以随时去加他们的微信或者拨他们的电话。当然了，前提是这个手机号啊，座机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在线，但是手机号183-4173-1711是24小时在线的。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会儿。那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整个旅游路线的一些分享。还是一句话，您有想要了解的哪些的地点，想要了解的哪些的行程，都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建伟看到之后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好，那让我们稍后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二九零五。

0: 结束，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9: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的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下半场的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路线让大家去选择。那上半场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贵州这一趟的一个旅程啊，相信大家听的是属于哎呀，这不就是我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吗？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啊，想要赶紧去报名，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千万不要忘记了咱们营口红泰旅行社的电话是183-4173-1711，座机电话38205567，地点呢，办公地点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当然了，138-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24小时在线，您无论什么时候

0: 想要了解都可以，想要咨询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整个红毯旅行社里面的所有的导游也都是非常资深的导游，那他们呢也都是在推出一个旅游路线之前呢，自己都有到当地去过不止一趟两趟了，恨不得说把每一个街道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给大家挖出来了，哪地方哪个是好的好吃的地点，哪个是好玩的景色，哪些是大家一定要去看到的，哪些是国家级的一个景色，哪些呢是很少人知道但是觉得哎非常能体现当地风情的地方，在红毯旅行社当中呢，都是路线当中都是有帮大家规划好的。所以说呢，相信敬畏，相信咱们玩转营口，相信营口红毯旅行社，无论让您每一次出行都是不会失望不虚此行的。那好了，话不多说，依然是让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徐导游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并且介绍一下今天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哪些路线呢。
1: Hello， 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九月份的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啊，包括我们的湖南精品六日游，还有我们的漫游粤港澳啊，粤港澳三地六日游，还有我们的思想西安啊，西安双飞五日游，还有我们去到这个三城重庆的这个双飞六日游，包括我们华东五四有一个叫纯净江南的双飞六日游，还有一个我们啊，湖北大全景的双飞八日游啊，这些呢，我们等等等等吧，
0: 路线是非常非常的多，并且价格呢也是性价比极具性价比的，价格都不贵。比如说湖南这一趟旅游的话，那咱们每个人大概多少钱呀？
1: 湖南我们这个是精品团啊，这个标准呢会稍微高一点啊，我们的价格呢是3899每个人
0: 啊、
1: 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有很多2000多块钱的团，但是我们这个呢标准呢会，因为让大家出来玩之后呢，大家会更有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把标准呢会提高了一些。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既然说出去游玩一趟，就不要心疼钱了，因为出去玩其实就是花钱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花钱去给自己解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是想要花少价钱出去游玩一趟，那大家也可以考虑像是之前提到的去北京啊，去天津啊，这些路线也都是可以的，并且体验感也都是给大家拉满的。不过呢，既然说咱们是这个湖南奢华六日游了，那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会比这些路线会更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出来太多啊。像静远节目当中提到，它是极具性价比的。
1: 对对对，有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是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奢华的一个六天的团啊。
0: 并且我还了解到什么呢？我也是提前替大家偷偷的去那个打探了一下消息啊，在这个湖南的奢华六日游当中呢，还赠送了团队无人机航拍，带大家去领略一下世界的另外一种美。我想试问呢，这个无人机航拍，你花30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它不值吗？太值了呀。
1: 对，在这个张家界的这个森林公园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无人机给大家航拍，然后呢拍完这个视频呢也会发给大家。
0: 并且呢他们整个的一个出行啊都是豪华陆地头等舱了，2+1的豪华保姆车，包括说去到湖南之后啊，咱们吃到的呢也都是当地非常特色的美食，比如说韶山的主席宴啊，土家的三下锅啊，还有养生的蘑菇宴。整个住的呢酒店大家也放心，都是高端的携程上的4钻型的一个酒店啊，那包括还会为大家精心准备当季的一个特色的水果呀、冷饮啊以及矿泉水，这样的话也就方便大家出行了。不然咱们出一趟行大包小裹的，里面又装水、装吃的、装纸、装充电宝，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咱们的豪华头等舱的陆地头等舱里面呢，还会有精心的为大家细心的放了充电口，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有很多的地方是大家可以省去的。所以也就是说白了，3000多块钱，您买到的呢，不仅仅是旅游的快乐，更有细心和贴心的一个服务所在。那包括呢，像是刚刚咱们徐导游提到的这个漫游粤港澳，也是双飞六日，在其中呢有深圳啊、香港啊、澳门啊、珠海啊、佛山啊和广州，也就是说6天玩6个城，玩转整个的大湾区了。那像这个旅游路线，它是都有什么时间段呢？我可以报名的。
1: 这个是9月18号。
0: 现在是9月18号的这样的一个团，所以时间也快到了啊，没有几天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像之前子涵姐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的这个延吉，有很多人一直在犹豫，因为我也在咱们的那个群当中，可能徐导游不知道我，因为我一直是替大家潜伏在其中的啊。我是有看到有这个有热心的听众啊，包括说曾经的跟着红塔旅行社一起出去游玩的咱们的好朋友们啊，也是之后在群里面问，哎呀，我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来不来得及了。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团已经发车了，已经完事儿了。那又问了说，哎，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团可以让我选择呀？所以说呢，咱们去评判一个旅行社，咱就看它的回头率高不高，回头客多不多。因为其实说白了，咱们营口现在的旅行社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可以做的选择也很多。那为什么营口红塔旅行社它会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会有人反反复复的一直都是说，哎，红塔旅行社发了一条路线，这个我恰好我想去，那好，我就毫不容易的选择红塔旅行社了。它是有很多的原因所在的，不光是路线选择的完美，景色选择的好看，还有的就是服务的很贴心，包括导游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程度，最重要的是纯玩零购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些都是大家精心会哎毫不犹豫的去选择红塔旅行社的一个原因。那像刚刚呢，徐导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路线啊，价格都不贵，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去每个都给大家分享到。那我想问一下徐导游，就如果说啊，就咱们两个来说这件事儿，都不让听众听到，就咱们两个私下偷偷说，如果说你作为个人来说，你会最推荐大家去哪条路线？
1: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湖北全景8日游。
0: 为什么推荐这个？
1: 因为湖北这个季节呢是比较适合的，因为现在夏天过了嘛，大家知道夏天武汉被称为这个火长江上的火炉，它比较热啊。现在这个季节呢，温度啊，还有当地的景色啊，都是比较适宜的，而且现在呢，价格也照比暑假呢会便宜很多。
0: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了，价格不贵，还能看到这个咱们景色多不多呀？湖北这一趟，
1: 我们这个8天呢是含了湖北大全景啊，几乎囊括了湖北全省的所有知名的景点。
0: 那太合适了，它价格它是现在是多少钱？
1: 现在是4599，我们日期呢是9月20号、9月23号都有。
0: 它原来的价格呢差了多少？
1: 啊，原来是5000多的
0: 啊，那这个是非常合适了。这么一对比的话，确实是可以啊。心动不如行动，千万别错过。那来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条路线吧。
1: 我们这条路线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条路线都包含了哪些精华的景点啊。首先这条路线呢，包含了6大5A级景区啊，几乎是所有湖北省所有的5A级景区啊，大部分啊。我们这些5A级景区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知名的三峡大坝，还有这个神秘的神农架，还有特别出名的恩施大峡谷，还有我们在课本上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的这个黄鹤楼，还有武汉的东湖，还有湖北省博物馆啊，这些5A级景区。另外呢，还包括了很多这个知名的4A级景区啊，比如襄阳古城，啊，这个神农天池，三峡的三峡之巅，还有汉奎门、土家女儿城，还有平山大峡谷、仙山贡水、荆州古城啊，等等等等吧，啊。这个行程主要的特点呢，我们会坐2段游船啊。第一段游船呢是在瞿塘峡啊，瞿塘峡这个地方呢啊，它是属于重庆管辖境内的，但是它挨着湖北啊。我们这个湖北全景8日游呢，就把这个瞿塘峡含在内了啊。我们在这个瞿塘峡呢，就可以体验这个啊李白诗中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个意境啊。因为这个瞿塘峡呢，就是这个白帝城这个所在地啊。大家知道长江三峡啊，长江三峡最西端的啊，就是我们这个瞿塘峡啊。
0: 那包括像刚刚提到5A级景点黄鹤楼，这些也都是咱们古代诗人常去的一些经常会在那里出很多。
1: 对，我们这个行程就会去到很多这个有大家如果喜欢诗歌，喜欢古诗词，这可能特别喜欢这个行程，去到很多这个比如说白帝城啊，比如说武汉的黄鹤楼啊，还有什么长江大桥啊等等这些景点啊，大家都能深切的体会到这个作者在做这首诗的时候当时的这么一个意境啊。
0: 对呀，你就直接咱们站在黄鹤楼上面，咱们去看一看为什么它就会有一种什么借着仙人传说，这个是从哪来的呀，啊，怎么样就能去，哎呀，在这个黄鹤楼当中吹一吹玉笛，去看一看这个5月的落怎么去落梅花了呀，包括是他这个登上了黄鹤楼，他还眺望长江，哎，怎么就抒发了自己宏大的一些抱负，他这些诗词句都是从何而来的？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大家自己站在黄鹤楼上面，他就有答案了。
1: 这个行程刚才说了是含了两段游船嘛，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瞿塘峡这个游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坝一峡的游船啊。两坝一峡呢就指的我们这个两个国家重要的水利工程啊，一个是葛洲坝，一个是三峡大坝啊。在这个两坝中间呢是这个西陵峡啊，西陵峡也是长江三峡之一啊。两坝一峡的游船呢，我们重点体验那个就是葛洲坝船闸，会体验这个水涨船高的这么一个体验，就是大家坐着船通过这个葛洲坝船闸的时候呢，它是分一级一级好多级船闸的啊，每级船闸呢这个船呢就会上升一个台阶啊，就像我们坐着船在走台阶一样这种感觉。
0: 那咱这个船是小船啊，一叶小扁舟啊？
1: 它是这种大船啊，
0: 大船
1: 、
0: 哎呦，
1: 很大的这种大船。
0: 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就坐过一次大船，就是在咱们辽河坐过一次船，所以我对于船这个我是比较有向往的，因为我觉得站在上面，我站在船头，或者说我站在船当中，我看一看，通过窗户看看外面的风景，当时就想象自己是古代的这个诗人，我当下就想写出一句诗词，可奈何肚里墨水不太够啊。
1: 对，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这个葛洲坝这个船闸啊，船闸这个像船在走台阶一样的这个过这个葛洲坝，这个呢是大家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体验到的。
0: 对的，因为咱其实说实话，不管说你是去坐一坐在海上去乘船，还是在河上去乘船，其实基本上也都是相对比较平缓的一些湖面和海面。
1: 对，我们去这个就前一段游船，这个瞿塘峡游船，就是大家在这个平缓的江面上体验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种意境。然后到了第二段这个葛洲坝这个游船呢，我们主要就看这个我们这个三峡这个葛洲坝这个过船闸这个水涨船高的这么一个体验。
0: 对的，它的整个两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体验它刺激吗？
1: 它不刺激，就是它在这个船闸呢是为了这个建这个船闸，是为了让这个长江上这些货轮呐、能通过这个船闸啊，而设计的这么一阶一阶的把这个船呢运过这个船闸啊，我就是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游玩项目啊。
0: 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因为咱们抱团还是会有一些老人家在的，
1: 对，
0: 他是要尽量的去规避这种可能会有刺激性的一些项目。
1: 对对，
0: 那这种呢就是让大家在船上体验上台阶，在湖面上河面上上台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的、
0: 那还有什么呢？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比如说神农架的吊过宴啊，湖北恩施的摔碗酒，还有这个非遗的骨子鸡，还有土家族的这个格子宴啊，这些的当地的特色呢美食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得到。
0: 并且我现在已经看到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宣传图了啊，这个宣传图里面放的这些图片就让我觉得哇，真的很漂亮很美。那像我在这，我无论怎么去给大家描述，它其实都是没有办法非常准确且详细的给大家描述出来的，也没有办法去描述出来它当下的一种壮观。但是呢怎么样能够知道，只有您亲自到那里去了才能够知道。并且现在呢，原来5000多块钱，现在的价格只需要4000多，直接降了差不点小1000，有没有这么多？
1: 对，我们这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团呢是5599的。
0: 那差不多咱们这个价格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并且呢整体都是零购物、零必销、零必乘、零擦边、零车销的这样的一个纯玩的这样一个行程，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并且呢双飞8日游，其中啊把这个基本上所有的5A级景点、4A级景点给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因为我看他的宣传图册上面所有的景点前面都是5A 啊 4A 啊，没有说是一个是是大家可去可不去的，去不去都行，甚至说我去完回来都喊不上名的，没有
1: 这样的。对，这些我们含的这些景点呢全都是湖北省一些精华的景点啊，不会给大家去那种特别小的一些景区，没有知名度的景区，都是一些很精华的景点啊。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8天的行程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因为时间咱们还有几分钟啊。
1: 我快点说啊。第一天呢我们就从大连飞到这个湖北省会武汉啊，当天呢没有行程，因为我们是晚班机啊，大家不用起早啊，我们从营口呢不用起早去大连机场赶飞机啊，因为当天是下午5点半的飞机，到达湖北武汉呢是晚上7:50啊，我们入住酒店休息。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开始走行程，我们第一个去的景点呢就是我们课本上经常能看到的这个黄鹤楼啊，大家可以站在黄鹤楼上体验，去感受一下当年唐代时候崔颢做的那种诗啊，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0: 哎呀，太有文化了。
1: 大家可以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一个武汉的一个户部巷小吃街啊，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个武汉的特色美食啊，因为武汉的小吃也特是特别特别多的啊。然后第二天下一个景点呢是我们这个武汉长江大桥啊，大家可能这也是一首诗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家这个小时候应该都学过啊。对，这个我们是长江上的第一座一个跨江大桥啊。大家看完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武汉，我们从武汉呢向北走到了我们著名的襄阳。大家如果对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是三国演义感兴趣的话，一定会知道襄阳这个地方啊。他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还有这个三国演义里呢会多次提到我们这个襄阳啊，也是一个古城啊，有的2300多年的建成史啊，但在春秋时期呢就也形成这个城市的规模了。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得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7: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8: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9: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室里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实时互动。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话题。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呢在以下时间里您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欢迎您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1，YKFM。

0: 951，共同走进今天的951二手车。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951二手车。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刚刚石伟所播报的这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嗯，那最近我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当中看到有一些这个4S店进行了一些直播，
3: 嗯，
2: 然后都是在奥体附近，我想问一下，是这个秋季车展开展的，那同于同时呢，像这种秋季车展开始之后呢，是不是有一些车型的一些更新迭代，或者说是官方给了一些优惠，对于我们整体的想要买卖二手车的价格又会受到一小部分影响呢？
3: 嗯，市级和区级组织的这种车展，新车啊，基本上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优惠，
2: 都会，对，
3: 但政策浮动比例不是很大。
2: 嗯，
3: 因为像这样的车，就是车展这种车型来讲，可以一种，集中，比如说在车展期间选购有一定的相应的政策吧，它每个品牌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
2: 活动，
3: 然后参加这些，比如说这车展的一些福利的。
2: 嗯，
3: 这正常来讲，跟二手车的行情、新车的行情没有太大的。
2: 影响，
3: 对，没有太大
2: 错。所以现在大家也不用去过于，因为现在有车展的，是不是将来我再去在这个时间段去买卖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啊，因为虽然啊，这个离2027年还有不到三月时，但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它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再转到2027年的车，就是又涨了一岁，所以这个会受到影响，是吧？
3: 嗯，车龄嘛，因为用的车。上牌的车是以车龄、车况，然后行驶里程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行车的这些，哎，属硬件必须得看的。
2: 嗯，
3: 其中就包括您说这个车龄，
2: 对，
3: 就是上牌的日期。
2: 嗯，
3: 这个是对于车辆的这个折旧是一定的，必看的一样。
2: 嗯，
3: 总的来讲，现在就是说，像您提到了刚才车载也好，还有二手车的这种行情也好，新车的这种迭代升级也好。总的来讲，像比如说秋季来讲，现在这个9月份来讲，金九银十嘛，
2: 对，
3: 这个都会有一些政策，会有一些活动组织的。但是这是活动组织，是看什么地方组织，他给的力度是多大。比如说市里还是区里组织的，还是本地的商局或者其他保险公司等等，这主要看组织者的力度，相应补贴的力度有多大。
2: 嗯，
3: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4S店的这些品牌方，有的去参展，拿出什么什么政策，所以说就在活动期间、车展期间和平时对比一下，有什么样相关不一样的优惠政策，这就对比出来。
2: 嗯，为什么我提到这一嘴呢？因为我来到店内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些这个销售的这个顾问就是说，哎呀，又周五了，就感觉这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又过了一周。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跟网友这里沟通过，有很多的一些车友可能都卡在年终的时候去买车，一般4S店呢或厂商会给的这个优惠更大一些。那有的人就说，那我能不能在年终买车的时候把这时间腾一腾，我腾到2027年1月份再上牌，这样的话我的车龄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能年轻一岁？
3: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吧，就是在很多年以前，
2: 对，
3: 是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都是，政策上的当时的那种不是很健全，
2: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能看到，就开始临时牌照就可以上道，
2: 真是，
3: 但是现在临时牌照管控来讲是有约定，

0: 申请两到三次允许的车险，你没有人才让你没有路权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我可以等到说跨年底到年初再上牌，我就要挂了，因为现在27年了。
1: 嗯，
0: 你现在没有上到了路权，没有临时牌照正规的手续，也无法行驶车辆。
1: 嗯，
0: 但是现在基本上呢，就改变了传统那个和您说的那个情况，
1: 对，
0: 基本上都属于上牌了，然后也不分这个上牌的几率，除非就是在12分买车的时候有这个可以等待期，
1: 嗯，
0: 就可以挂了27年。你要长期的跨越好几个月的来讲，
1: 那就不是
0: 现在，这个现在是目前来讲没有。
1: 嗯，
0: 因为现在呢这种法律也健全，交通法也健全，牌照的管理也是健全，就是落牌上牌的政策也放松了。
1: 嗯，
0: 所以这样来讲是很便民的。
1: 嗯，
0: 甚至说呢，有的车险通过1213就可以操作很多的业务。
1: 对对对，
0: 非常
1: 这边买车，就这边提车，这边其实可能保险呢、牌照都已经全都完事儿。
0: 对，所以说现在的智能化的管理来讲也是非常便利。
2: 好的，说到这儿打断一下二位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呢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请王勇经理呢帮忙给他的汽车进行一个价格评估哈。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辆2011年买的周年纪念版的凯美瑞，豪华的2.4的排量，黑色的，跑了14万公里，想问王经理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11年的是吧？
2: 对，2011年。
0: 啊，老款的凯美瑞，
1: 2.4，跑了11万，
2: 跑了14万。
1: 啊，14万。
2: 嗯。
0: 啊，2011年的。
2: 嗯。
0: 啊，经典周年纪念版的。
2: 对，周年纪念版。
0: 240D是吧？什么颜色？
2: 好啊，黑色。
0: 嗯。黑色的，跑了14万公里。
2: 嗯，
0: 里程还是可以，一年
1: 不到一万，
0: 1.9万公里。车况也不知道具体详情。前面反正这款车，市场价2011年的车，35000左右为参考。35000左右。
2: 嗯，35000左右哈。
0: 对，35000左右参考。
2: 嗯，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那王经理，这个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其实就他这辆车哈，我有一个想要请您帮我们听友来讲一讲的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到了他的这个车是周年纪念版。
0: 嗯，
2: 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车企哈，为了纪念一些什么，比如说周年纪念版呢，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一些活动吧，推出来的一些特定的版型。那么对于这样的车，他可能就这一阵儿啊，就是这一批，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不没有这样的型号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所谓的是周年纪念版呢，还是什么样的特别款式的这样的车型，您建议大家伙买呢？在未来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它的这个流通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
2: 嗯，
0: 因为厂商吧，它会有一个，比如说某个品牌旗下的有一个。像周年，
1: 嗯，
0: 多少周年有？那是标记来说，30周年了，10周年了。其实这样的车跟长轴版的车是一样，只不过就是在它这个年份上出现了这个纪念版
1: 特殊标
0: 在这个车的部位某个部位有一些彰显出来纪念版的这种显示的一些
1: 标
0: logo 了，
1: 对，
0: 配置上呢。会有一些小配置的增配，
1: 嗯，
0: 跟常规版，像这样的车来讲，它和你流入到市场上，和当时你在这个购买的新车时候，它和常规版的几乎都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它也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功率上的、发动机的提升、变速箱提升，有一些小配置，还有一些小 logo 上有一些
1: 标志
0: 明显的东
1: 西，嗯，
0: 所以说像这样的车来讲，不论你是说的。未来说的在车手里使用了很多年，我这个是不是就当年法呢？有一种
1: 尊贵的车，
0: 它不是限量版，它不是限量版，而是常规的纪念版。其实这样来讲，第一，车价格上不会给带来更多的贬值率的啊，就是我增值吧，不会的。车辆的这个使用和常规版的几乎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就是你在买车的正好中小那一年出现的，
1: 嗯，
0: 像这台凯美瑞一样，刚才我给他评估的是35000左右，
1: 嗯，
0: 14万公里这个里程是少的，
1: 对，
0: 对吧？它和11年的常规版的，就比如说凯美瑞来讲，几乎没有差， 其实那年买的全是这种纪念。

0: 但是他这个车的评估价格为什么比小帽子是车辆按照小里程车况非常精品车的价而去的，但正常来讲就一年的这个价格卖不上啥，卖不到3万的钱。就总不是因为他这种是说纪念版，而是按照他的里程小而去评估。
1: 但是刚才你提到一个限量，那限量的话就会给他提升一定的那个增值空间了。
0: 限量是什么样的车呢？就属于那种那个超豪的那个
1: 车
0: 车了，
1: 特殊车型，
0: 就是那种豪华的贵族车型。就是限量版嘛，就是只有我有，别人没有的。这样呢，就会有一些，哎，在这个销售方面来讲，会给带来一种就是与众不同的地位。就是这样来讲，卖新车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就是吸引人的，在二手车来讲，过去很多年，它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增值，只不过就是在销售的这种。哎，能提升销售的这种促销。
1: 他突然我又想到一个点啊，王经理，这一个是可能以前很从来没问过的，但是我今天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叫亲签。有的车型，就刚才提到了一些特殊车型嘛，有的车型会出现，可能是这个厂商那个总裁，或者说是这发动机的专属的这个铸造师，有一些亲签，像这种亲签车型，会有。增值的空间嘛，
0: 但是我们作为说的，我们这个商品汽车呢，是这个是流动性的，在路上行驶的，它不是可以有收藏价值的。你砸钱它也得路上跑，它不是买家看着搁柜里放着。就这种东西，所谓的就是就是在销售的同时，说我有谁谁的
1: 亲切
0: 亲切，或者谁谁的这个签字嘛，这多少都有牌子。都是卖新车的时候为了促销的一个卖点，拿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与众不同和其他的不一样，
1: 提升了心理价
0: 值。但是就是按照我们商品去流通，去二手车去出，在市场流通来，它不会因为这个亲签也好，还是它这个限量也好，还是在这个纪念也好，会带来更多的价值。主要是看车况，车况是制约这一台二手车的最重要的一个价格。甚至配置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车况啦、底盘啦，还有过户次数，最重要的。
1: 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无论什么纪念版的、什么限量款的、什么像我又提到的一个亲签的，其实它只是提升了这台车在我们个人的心里的这个价位。但是
0: 我们用的这种收藏品是不一样，或者说在收藏价值的这些属于这个有溢价升值空间的那种属于这个。固体的东西放在说家里就可以呢。汽车嘛，它是流动的，它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收藏价值就放在某个位置，放了很多年会带来很大的价值。这个。
2: 好，那刚才呢也是就我们这位听友哈，请王经理呢帮忙评估的这辆车，我们提到了有关于纪念版呐、限量版呐等等。但是刚才王经理您提到这个纪念版的时候呢，更多的提到的可能是它的标志就是某一个地方吧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我忽然想到在前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节目也曾经提到，就是有的车它出的纪念版呢是在颜色上比较特别，比如说普通版的哈就没有，比如说啊没有什么香槟色，然后它的这个纪念版呢可能就多了什么黑色跟香槟色的什么双拼啊什么的，只有纪念版有这个颜色。那么如果说在纪念版上是颜色的差异，那么未来在它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在当年仅有的颜色增值，或者是因为它不是大众喜欢的黑白灰而贬值呢？
0: 基本上颜色上来，除非有特定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大众的车，几乎没有能推出。我觉得

0: 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在当年仅有的颜色增值，或者是因为它不是大众喜欢的黑白灰而贬值呢？
1: 基本上颜色上来讲，除非有特定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大众的车，几乎没有就能推出。我就是

0: 偏小的配置，在这个普通版的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像这样的，作为一个二手车，现在说买的时候，当年21年那台车，就是36年之内。是有一些与众不同。
1: 会进入到半年广告了，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王经理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车，然后等广告过后的时候，咱们再就镜头里这款车跟大家伙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说到周年纪念，这台迈腾就是36年纪念吧？
2: 是。
0: 然后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源，全车原本原漆，21年的车，2.0T 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车来讲，和这个常规的是吧？它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我给大家通过镜头刚才看视频的，
2: 对，看的时候
0: 能看到它有特别能看出来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2: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车来讲，迈腾嘛，当时这台车23万多，现在这台车卖9万5，
2: 嗯，
0: 21年的车，全车原漆，车况非常好，
2: 5年，
0: 对。
1: 所以王经理这样哈，因为时间关系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等到半年广告过后呢，咱们再就这辆车的一个相关的配置啊、价位啊，再来跟我们收音旁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嗯，那好嘞，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金兰亭装饰。

0: 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有车生活，
9: 驾驭科技，
8: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9: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8: 听广播，
9: 买好车，
8: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9: 二手车购买指南，
8: 卖得顺心，
9: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在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0: 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您跟我们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市委所报的几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嗯，那上半段的时候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身后这台，30周年纪念版的这个迈腾，那继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款车的整体配置吧，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镜头呢，可以对这个迈腾啊，前后还有内饰的部位可以去，啊，给大家通过视频能看得更清晰
1: 一下，对。
2: 然后这台车呢，是我们本次的一手车源，就是营口地区的一手车。全车保持的原本原漆，就没有任何的一点喷漆补漆什么的。
1: 对，
2: 能看见的一些小磕小缝的小滑道，这是它的这种所谓的车辆的瑕疵。这台车呢，这台车呢是2021年9月份上牌，搭载的是2.0T 的发动机，它是三。

0: 30周年纪念版，低功迈腾，
1: 2.0低功率。
0: 新车指导价格是23.3万那款。
1: 嗯，
0: 这是裸车的指导价格。您说到的低功也好，高功也好，其实大众的车后期改了，以前最早是1.8T 和2.0T， 后期改了就330和380，
1: 对，
0: 都是2.0T 了，然后分向您说的是高功率和那个
1: 低
0: 功率。
1: 嗯，
0: 其实常规版呢，330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所有大家的这种动力的，它的这种提升啊、油耗都是。
1: 其实380真没有什么必要，它那个高功率就是反正330就大家买的人更多一些，
0: 常规版嘛。
1: 对，
0: 因为像这台车呢，就是通过视频大家能看得清楚，它在这个车辆的这些，有一些从右眼能看到的标识上，
1: 嗯，
0: 能分清它是30周年的。像这个主驾驶、副驾驶这个手工的刺绣，30周年的刺绣标，
1: 嗯，
0: 然后座椅的这个边缘的这种用线是橙色的，
1: 嗯，
0: 正常的都是黑色的，
1: 嗯，对，
0: 这个也是与众不同的这个马线，这是30周年独有的。然后还有这个四个这个迎宾踏板上面，这个都是有30周年的 logo 的呀，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主副驾驶门侧边缘有个30周年的一个 logo
1: 对
0: 标。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30周年纪念，与常规版有不同的地方。它的配置方面来讲，像这台330呢，30周年来讲，它的主副驾驶都是电动调节，真皮和这个分包皮混搭，方向盘多功能，双侧多功能的满足了，然后这个什么一键启动自动混合空调，中控大屏，后排独立空调等等该有的配置，
1: 液晶中控屏，
0: 对，
1: 液晶仪表台，
0: 像后排的是也是独立的空调。正常来讲，迈腾分领先和豪华，
1: 嗯，
0: 只有豪华才会有这个配置，领先是没有后排独立空调，
1: 嗯，
0: 然后这款车呢，后排独立空调等等，它比这个豪华配置还要多一点，
1: 嗯，
0: 就是一些属于纪念版的车型上
1: 都是小配置，
0: 对，但是它置冠上来讲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的差异，
1: 嗯。那说到这块，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是这前几天我在搜一些东西的时候，给我自动跳转出来的。有的车是不带后排空调的，
0: 对，
1: 或者说不带后排空调出风口的，
0: 对。
1: 有，但现在有的地方可以改，
0: 但有的是啥？带出风口，不带后排独立空调。你像迈腾这款车就是领先版本的，它后排有出风口，但是没有独立空调的控制键。
1: 嗯，
0: 豪华版的，它就带有后排独立空调的控制，这个配置是有的是不可以升级，升级不了的，因为车内的一些电路系统还有这个通风系统，它是，有的后期就是像你说的，有的话是后加装，
1: 对对对对对，
0: 升级的，但是后排的出风口来讲和后排空调几乎来讲，很少有人去为了说车我买个领先版的，我会升级，
1: 对，那倒是，
0: 其实你自己升级完的那个价格，甚至都要比你
1: 原厂
0: 的配置高配的啊还要贵。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改了那个东西之后，对这台车的这个原有价值会不会产生影响？就是会不会降低？不是升高，会不会降低？就自己改后排。
0: 按正常厂家的质保，如果车辆你改装了这些线束的位置来讲，出现质量问题，如果是自己私自改装的，他是不予接受这个质保。
1: 嗯。
0: 影响车辆的安全系数，
1: 嗯，
0: 它是不予给，就是售后的，只不过3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1: 嗯，
0: 因为你无，就是说的解释权归品牌方，对吧？
1: 对，
0: 你无法出具它的合格报告，
1: 嗯，
0: 或者说咱这个按照行业汽车行业的几种标准的这种，它无法出具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自己私自加装这个东西吧。不是不可用，但是真正呢，要在认定上来讲，有没有这个安全认定，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争议的。
1: 对，
0: 如果你厂家原厂来了，他必须得有这个安全认定，没有安全认定是不允许装在车上的这些零配件。
1: 嗯，对，
0: 所以这是有一个争议的。
1: 所以有很多那一些改装加装东西，大家还是要量力看情况而行，不要随意的加装改装，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的车辆的质保啊，其他的方向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

0: 介绍的是这款迈腾，这是30周年纪念版，也是因为有一位车友问了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接下来
1: 这个车的价格是9.5，9.5大
0: 的，很低了，
1: 9.5大的。
0: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店内还到了两台新车，但有一台车可能大众接受度更高一些，猛冠
1: 啊，
0: 刚刚到店啊，每次我发现我到店里都能发现呢，刚到店不久的这个新的车型，皇冠。这台车应该是刚收回来的吧，应该还没有上这个标价。
1: 这也是因为我们店内的车源是每日或者说每周不停都在更新，不停的，就是有的车型都是在刚收的车是在准备排队当中，有的甚至没准备完呢就出售了，或者刚准备完就出售了。说说这台皇冠吧，皇冠这个车来讲基本上大家都应该能了解这个品牌，丰田家族的。
0: 对，
1: 在咱国内合资生产的轿车当中来讲，这是丰田汽车的天花板。轿车，因为没有在国内生产的丰田汽车来讲，没有比皇冠再高端的。再不就是雷克萨斯，那是属于纯进口，是吧？
0: 对，
1: 高端。这个车的好与坏，品牌来讲，不是用我通过这个节目当中去分享说它好。说它不好，这个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可以
0: 口碑
1: 经得起路测的这个累计里程的见证，也可以经得起的这个几代几代的迭代升级，它的几十年的这种见证。其实皇冠这个车来讲是比较非常受众和实用性的，也是可以说的这台车就是你再买到手里就拿它，你再开十年它也没。这是2016年的车，第14代皇冠，也是丰田汽车品牌方和国内授权最后的一批生产，在国内生产14代，后期的迭代就不在国内生产了。这款车它的从它的外观设计，还有它的车身长度、内部的空间，还有发动机的配置，还有基本上车辆的那个布局的这些配置，都是绝对是过关的。这个车来讲，它是2016年4月份的车，也是我们本地的车源，新车最早以前也是营口地区的第一任车主，然后在营口市内啊地区过户了2次，行驶的是13万公里，车况保持的只有一个门是做的轻微凹陷
0: 修复，
1: 数据修复局部喷了一点漆，像其他保持的钣金覆盖件都是原版原漆，但是不包括前后塑料保险杠。二手车来讲，这个前后保险杠是无法用设备能保证它到底是原
0: 是不是原的，
1: 这个因为啥就不包括在内。而不是说的是避重说轻的说这个车已经喷漆了吧，不是的，你就是它原厂的漆面保险杠我们也不去在它销售，
0: 那它塑料件，
1: 对，我们不去把它就说的那么精准定位，说的就是原车漆，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东西定位的，
0: 因为它是塑料件，不是铁皮件，
1: 无设备无数据可现在能测量出来，
0: 这个只能是靠肉眼去观测，对，靠经验去观。哎，刚才你突然说到一个话题，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是接触到之后的这几年经常会听到一个词汇叫数据修复。大家就是在可能脑子里以前说我车要碰了刮了，我可能是去钣金修复，然后拿个镊子喷个漆，我们拿检测仪可以去测得出来。但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修配厂会做到这无镊子的数据修复，然后让你测试那个车漆的厚度和原车漆的几乎相同。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研判？而且像数据修复的车型，未来我们去卖的话，会带来多大的这个？增加吗？
1: 数据修复来讲，对于普通的一个用户来讲，其实不用过度的去了解它，也没有什么可太大的这种争议。但是对于专业的汽车人和专业的评估鉴定机构来讲，对这台车的评定之中的以数据说话来讲，这个车辆的漆面的数值是几乎有上下参考值是一致的，几乎不能说精准到它都是微米的测量的设备。
0: 对。
1: 但是数据修复是啥呢？在你车辆有凹陷的状态情况下，排除不是传统的喷漆，然后 恢复。

0: 得到你原车的数据，就是比如原车的原厂漆的那种数值、临近值，这叫数据修复。
1: 嗯，
0: 如果你要传统像喷漆打蜜的，它的数据值它指定是要高高的。
1: 对，
0: 或者钣金，像传统的钣金修复来讲，或者刚打上蜜的了之后，原厂比如说100，心里就300、500，或者是300几，
1: 对
0: 这种。等数据修复完的时候，心里它不会恢复到原厂的100。
1: 嗯，
0: 心里临近125、135。或者说150，这就看个人的水平问题。
1: 水平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名称，
1: 嗯、
0: 也是说呢，专业的汽车人去测量的时候，对那个数据修复的位置评估，他当时在会联想起来当时的轻重，
1: 嗯，
0: 或者是鉴定评估机构拿出报告之后，报告上要体现一些的数据，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专业上的来讲。所以说这个大家说的有很多的个人车现在也是在爱惜自己的车辆，
1: 对对对，
0: 不想去喷漆。
1: 对，
0: 数据修复的价格要比你传统喷漆的价格
1: 高
0: 于，甚至说的五倍，甚至是五倍，
1: 差不多
0: 啊，甚至3到5倍。这是什么车？这是它的数据修复的它这个面积和时效、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就是一天出不了多少活、啊、
1: 嗯，
0: 就是人工成本太高。
1: 其实王总主要想问，你看像有的车我们直接钣金喷漆打个腻子，
0: 对
1: 啊，这种就是比较简单，而且效率比较快、
0: 嗯、
1: 而且费用也花的很少， 对吧。然后有一些车呢，我就是有些原车主就很在意这个东西，就会做到数据修复、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也问过你，我身边一位同事就做了这个数据修复，同样那台车同样在同一个位置发生刮碰，
0: 嗯，
1: 是什么失误什么都一样，但是一个是做的腻子喷漆，一个做的数据修复，他俩在卖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0: 分哪个位置？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部位的。
1: 嗯，
0: 例如我跟你讲，简单的可拆卸，就比如说门这儿、叶子板、机盖的可拆卸的位置，能喷的不去换。
1: 嗯，
0: 就能喷漆的咱不去换，
1: 嗯，
0: 保持原来的。但你换了吧，走保险来讲给你理赔的，也不影响安全系数。
1: 嗯，
0: 在车辆的专业检测上来讲，它也不能定为是事故车。
1: 嗯，
0: 重要的就是不可拆卸，需要钣金修复，甚至说的按照传统的这种维修方式来要切割的，这种部位如果能做的就是记住了，能做钣金修复或者是数据修复，就不要去或者更换切割。
1: 嗯，
0: 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也不影响安全的这种说的界定上，修完来说不影响安全的驾驶当中不会影响的安全性，但是按照车辆检测的评估上来讲，它定位的是事故车。
1: 嗯，
0: 所以说国内的这种检测标准是有的是团标，甚至说国标的检测标准来讲，对我们这个检测上来讲它是有一定定义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因为普通来讲都是因为看报告，
1: 嗯，
0: 但是看报告定为事故车，但是什么样的事故车，是轻微事故车，是属于碰撞的，还是很多的定义上
1: 维修的。
0: 但是像我们比如说在销售过程当中，大家对这个互联网上说自媒平台看到很多关于汽车的这些段子吧、
1: 嗯、
0: 和案例来讲，初步的说，哎，你这检测报告不过就事故车，
1: 嗯，
0: 他就不碰了。但事故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故车？就像水泡也好，到底是泡水车还是说的过水车辆，它都有一定的定性的。
1: 嗯，
0: 车身的侵水程度在什么位置，车辆碰撞的严重程度，这都是有一个定义的。
1: 那、这就是像更需要研判一些，才能去定义这台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如果说你光靠现在我。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
3: 交通
2: 文
3: 艺广
2: 播。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 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

0: 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只是没有如果》。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 FM 九五幺 YK FM 九五幺，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50荣光，跑了8万公里，基本上是原漆啊。联系电话是171-4145-5678，171-4145-5678，售价是15000元。

社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呢，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59平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是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看一下啊、因为又跳过来一条新信息，把这个信息给顶上去了。重说一下啊，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刚才那位出售汽车的朋友哈，这个电话号码留错了，我们再来和大家伙重新说一下这一部电话和这条信息。这位听友呢是要出售一辆14年的50荣光，跑了8万公里，车呢基本上是原漆，售价是15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 171-4175-5678。

在营口自贸区管委会附近有一处二层厂房的第一层要对外出租，面积是1000平方米，价格免议。联系电话。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同时呢，这家洗车店呢还想要外兑，价格是6万元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18604970770。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曲，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你。

0: 九。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一位听友发来微信啊，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的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雅阁，跑了30万公里，价格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免役，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有一家医院想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除了周二之外，其他时间都是下午的2点到3点。周二这一天呢，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和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沟通和互动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

如果说呢您想跟节目互动，但是没有相关的信息要发布哈，最近我也没有这个买房卖房的需求啊，那么您呢就可以随意的跟节目来聊聊天哈，可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啊，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变化呀等等，就是希望午后的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在一起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我们收音机旁这位小魔头听友哈，你发来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具体你说的那个要有什么要求，你要在你收听节目的那个时间段来听啊，你收听节目的是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你听的是稍后4:30之后的三色方向盘呢，还是听到的是早上的早高峰啊，还是听到的上午的这个爱生活节目，下午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是在哪个节目时间段听到的，然后呢你在那个节目时间段呢发一条微信来问一下主持人这个相关的具体要求。

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续航是500公里，交车地点在五台自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那么在每天我们的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空中服务台继续给大家服务。来听这首歌吧，《会呼吸的痛》。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继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在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是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优尼克营口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生产操作工一名，月薪33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营钢南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4173-4211，158-4173-4211。营口新兴修建有限公司招造型工20名，月薪48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13050677734。营口汉维科技有限公司招喷涂前处理人员一名，月薪3000到3500元，地址在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15124223536，地址在老边客运站东行2公里道南。

透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灰罐车司机12名，月薪6500到7000元，招翻斗车司机80名，月薪50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盈通物流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是18904179608，18904179608。

营口星火化工有限公司招保管员一名，月薪30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老边区佳兆业龙湾东100米道南，联系电话是159-4178-0966 159-4178-0966。

口市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物业白班形象岗保安两名，月薪3400元；招物业园区外保洁人员两名，月薪21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华路南31号，联系电话是151-0417-8767，151-0417-8767。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粉碎工3名，月薪6000-6500元。地址在大石桥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18741748989。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四到五级，20点前后转三到四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这里是 FM95.1。

0: 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这里是 FM 95.1。

0: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

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

0: 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4级，80左右转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1-27度，盖州18-28度，大石桥18-28度，鲅鱼圈18-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5级，11时转西北风3-4级，20-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4级，14-25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里。
1: 听951，
12: 生活很美。
11: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是6:30，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那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今天呀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又是一个特别幸福又快乐的周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医保热线，为大家解答大家在医保方面遇到的，比如说政策呀，还有是业务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题，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YKFM951，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在直播间做客两位嘉宾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7点之后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件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辽宁77个景区免费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东北超的福利。在17点之后，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福利。18点之后呢，欢迎大家收听的是健康大讲堂，我们共同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三色方向盘，每周五为您安排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收听医保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然后如果有这方面需要您帮忙的话，大家有需要帮忙的怎么办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科长马宇萌。马科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的樊永昌。小樊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嘉宾。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看一下，首先啊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接通一下啊，手机尾号是0772号，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请讲。
4: 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呢，
0: 请讲。这什么情况？好，那就这样啊。如果大家啊把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啊，首先呢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如果您在家里收听，就把家里的广播关掉；如果您要是在车里听，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那如果电话接通之后呢，您千万不要用免提啊，因为免提。

0: 咨询电话，直接咨询我们的那个前台298027，您记一下。对。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医保卡密码改了之后，到哪儿能自己去急救改？
0: 在市，因为这个叫医保卡，其实它咱们大家叫医保卡，但这个其实是社会保障卡啊。这个卡的这个更改呢，是归那个社保或者是银行部门去咨询的啊。建议您打2980啊三，应该是390，您可以问一下社保啊，打一下社保的电话。
2: 如果您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社保热线，是在每周三的16:30到17:30。当然，如果您要是很着急，我觉得这个到银行，他就告诉你怎么办理一下吧。
0: 对，
2: 是吗？好不好？
1: 啊，行，哎，我知道了。
2: 嗯，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如果大家呢有医保方面相关的这个业务方面啊，或业务方面这个政策方面或业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可以。如果您要想咨询的是社保方面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怎样办理业务，您可以在每周三的16:30到17: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然后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当然，如果您觉得手头的这件事呢比较着急，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医保或者是社保大厅办理，都是可以的啊。好了，2834700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营口市基本医疗保险，也就是门诊慢性病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解读。那么首先呢，我们经常说门诊慢性病啊，请马科长和大家来说一下门诊慢性病它的这个定义和解释，包括哪些病是属于慢性病，这种病种的名称我们熟悉的都有哪些，然后请小凡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门诊慢性病的具体定义呢，就是说我们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的这个门诊的治疗用药，那个费用负担呢比较重，像糖尿病、高血压等相关的，就需要长期用药的这种疾病呢，我们就给它进行了一个门诊的慢性病的一个政策的。那具体的营口市的门诊慢性病病种呢，有以下的13种，分别是高血压的合并症、糖尿病、脑卒中、心肌梗死、肝硬化失代长期、慢性肾脏病、类风湿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结核病和耐药性结核病、慢性乙型肝炎、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 嗯，另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门诊慢性病申请的途径以及操作的指南。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这慢性病有的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病情有重一点哈，说我不能去申请。那这个还有一些途径，要是有的是可以，有的不可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3: 主持人好，就是我们门诊慢性病的申请呢，有两种，一种是线上的申请，一种是线下的代办。那么对于我们线上的申请呢，就是每月的参保人可以在每月的1到15号，通过我们营口医保门诊慢特病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在上面进行一个申请。那么主要呢，所需要的材料呢，就是他参保人的一个身份证，还有2年以内同疾病的一个住院病志。那具体的操作流程呢，就是我们首先登录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在上面呢先注册，用我们的身份证号进行一个注册。注册之后就可以点击新增鉴定申请，然后我们阅读申报指南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所需的相关材料，我们可以上传到小程序上。那么我们这些红星的必填项是大家一定要填写的。那么填写完毕呢，我们就可以点击提交申请，然后等待后续的一个审核的一个结果了。那线下的代报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线下的这个中心医院，医保中心指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医院。那么我们营口市中心呢是有18家，大石桥市呢是有23家，盖州市呢是有47家，鲅鱼圈是有17家，老边是有7家。 我们可以在这些定点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申报。

0: 那么推荐大家是尽量在线上申报，因为这样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到自己的一个审核进度，查询自己的整个流程的一个过程。
1: 嗯，实际上这个线上我们为什么就是推荐大家用线上，因为你随时可以看，如果要是线下的话要带一些手续，你在家一边看着手续你就一边操作了，对吗？
2: 对，因为这个线上的这个小程序呢，我们是它你初审是否通过，然后你的这个专家审核是不是到了哪一个环节，是否在医保抽检中，然后最后的一个鉴定结果，它是一个全流程的都可以查询的这么一个小程序，所以建议大家啊在网上进行申报，这样的话是方便它事后的查询工作。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体检时间是吧，像这个体检时间咱们每个月的这个哪个时间可以？
2: 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慢性病呢是按月的，我们每个月的1到15号呢就是一个咱们参保人的一个申报期，每个月的1到15号参保人都可以在线上和线下这两种方式进行一个申报，然后每个月的15到20号呢我们会组织专家对参保人的申请进行一个初审，初审通过的人员呢会接到咱们体检医院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就是初审通过的人员具体的时间地点在哪里去进行体检，那么体检结束之后呢也就是20号之后，咱们会有就是慢性病的专家对这个咱们患者的每一份病历进行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医保的这个有一个抽查抽查整个通过之后呢30号以后也就是次月咱们参保人通过的就可以享受到慢性病的待遇了。
1: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个病他想申请这个慢性病啊，但是呢还不知道会不会通过咱们这个专家鉴定。
2: 嗯，
1: 你像专家鉴定啊以及医保抽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2: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体检结束之后呢我们是要求体检医院尽快就把这个结果上传到咱们这个小程序里，上传成功之后咱们每一名患者他的病历资料都会被分配给2名慢性病的认定专家，由这2名慢性病的这个专家呢结合咱们这个鉴定标准进行一个判定，如果2名专家都判定说这一份病例是符合慢性病鉴定标准的，那这个人就是通过啊。如果要说是一个专家认为是符合，另一个专家认为是不符合，那么这份病例会自动进行分配到第3名专家那儿去审核，那么专家审核的环节通过之后呢，我们医保中心会对所有的病例进行有一个抽查环节啊。我们抽查结束之后，然后这个真正的这个月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咱们的参保人就可以享受到慢性病的待遇了。
1: 嗯，好，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医保热线，如果大家有医保方面的政策，包括这个业务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您可以关注一下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位叫绿水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我这个慢病办理如果没有住院的病治，只有门诊病历，我可以提交材料给小程序办理慢性病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原则上呢是要求有2年以内的住院病例，如果咱们的参保人没有住院病例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他可以在这小程序上申请啊，然后由咱们专家进行一个判定，如果是说缺少住院病例，那你可能就需要回去重新办理，如果有的病种他可能不需要住院，那你就可以先申请，然后由咱们专家进行一个审核，可以这样。嗯，
1: 好的，现在我们接通座机电话是尾号9566号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我想问，就我听说你慢性病，就是我想不明白，我想问，就是特殊病，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是过5年就不管了吗？
2: 要看您申请的病种。
3: 不是，他那个是那个什么，就
2: 特殊病，
3: 甲状腺办完了，现在。
2: 甲状腺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话呢，
3: 完手术，他说过5年就不管了，是吗？我想问一下。
2: 是这样的，恶性肿瘤的话呢，我们是有4种。特殊病，我猜您办理的可能是辅助治疗。这个就是说5年使用过后呢，如果患者有复发或转移的情况，可以重新申办。
3: 要没有转移复发就没有了。
2: 对，5年有效期。
3: 完就再办慢性病也不好使，就住院。
2: 他这个您的这个就是属于特殊病，病种它不属于慢性病。
3: 那行了。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好，谢谢。
0: 大家要是有医保方面的政策或业务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这样和我们的嘉宾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的马宇萌科长，还有科员樊永昌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想咨询的话，就拨通电话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一般像这种门诊的慢性病，它认定是有标准的，是吧？
2: 对，
0: 你看有一些朋友觉得我想把我这个病认定为慢性病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一种病都可以认定为慢性病，所以它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呢，因为没办法把每一个病种都给大家说清楚，简单说一下比较常见的吧。你像咱们总说，给大家也是答疑啊，咱们患者总说，哎，我有高血压很多年了，我为什么我办不成功，然后别人就能办成功？我有糖尿病也很多年了，为什么我的鉴定不通过呢？咱们是这样，咱们这个高血压呢，它的这个病种的全称就叫高血压合并症，糖尿病呢也是合并症和并发症，就是说呢，你光有这两种疾病是不行的，它一定是合并到心脏、肾脏、眼底有一些这个器官的损害啊，这种才能办成功。简单来说啊，咱们像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合并症啊，拿这个高血压来举例啊，它如果是合并到心脏呢，我们可能会看有的患者他的心功能，或者是他说支架了，或者是搭桥了，或者是那个他的那个造影堵，然后达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才符合鉴定标准。然后那个肾脏的话，他我们会看一个就是尿蛋白是否有加号，有几个加号，然后眼底损害啊，我们是得有一个它有一个眼底损害，就是到达一定程度了才有。然后如果糖尿病的话，它有一个格外增加一个视网膜病变，它有一个糖网四期啊，它都是有这样的标准的。然后呢，如果符合病例里头有这样的标准啊，有病例里的结果符合咱们的鉴定标准，然后才能申请通过咱们的慢性病。
0: 所以大家也别着急，
2: 对，
0: 就是
2: 简单给大家在这里介绍一下啊。
0: 就如果要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就是去申请，
2: 咱们的初审专家可以给判定。如果就是说是贴边的话，咱们这个初审专家就会让咱们患者进入下一步的体检，看看是否具体是不是符合。如果要是不符合呢，像这些并发症、合并症一点都没有呢，那可能咱们参保人就不用花钱，也不用那个就不进入到体检环节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像长期卧床啊、瘫痪的患者，他怎么申办这个慢性病呢？
3: 对于长期卧床和瘫痪这个患者呢，其实我们是提供上门服务的。那比如说重度的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卧床患者，他是没有办法到现场来进行体检的，那他就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材料，然后去证明。那么家属呢，填写这个卧床这个承诺书，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上门服务给他进行体检，由体检医院认定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提供上门的这个服务。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挺贴心的哈。
2: 对，这因为咱们的这个慢性病患者呢，很多就是一些老年病、长期又患病的患者，有很多就是卧床的。
0: 对
2: 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每个月呢，就是有一个统计，就咱们通过咱们体检医院打电话通知的时候呢，咱们参保人就可以说我这患者长期卧床，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个，如果是脑卒中的患者呢，就是家长来家属来我们这个体检医院签一个承诺书，说承诺咱们这是卧床确实属实，然后呢，我们专家就依据这个病例啊进行一个判定。如果不是脑卒中的这个患者，其他的呢，原则上是一定要来现场体检的。但是确实是长期卧床的这种患者呢，我们医保和医院和体检医院有一个联合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然后最后把这检查结果也是传到咱们的小程序，然后专家进行一个认定。
0: 这是一个很温暖、很贴心的服务啊。
2: 对，
0: 那么说，如果啊参保人在异地居住，如何办理这个慢性病？
3: 如果参保人呢，他是在异地，在省内异地的话，可以是在登记备案地提出他的相关的一个认定申请。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在鞍山认定的，那他们就可以在鞍山那边进行相关的这个资格认定，然后是可以上传备案到营口市，可以在营口市进行使用。那如果他要是省外异地长居备案的这个我市的参保人员呢，他就可以通过小程序，然后我们正常申报，这个小程序就是我们的营口医保门诊慢特病这一个小程序。然后我们经过初审合格之后呢， 可以由医院承接承办的这个医院给他通知体检的项目和邮寄地址，他就可以在省外外地的三甲医院做相关的体检，将这个体检报告邮回给他承办的体检的这个医院，我们将这个医院再将这个结果我们录入到我们小程序上，为后续这个专家鉴定提供检查标准。
0: 嗯，好的。另外我们想了解一下全市门诊慢性病体检医院，刚才我们说了几个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啊、都有哪几个，咱们再了解一下。
3: 营口老边区那边的话就是营口方大医院，然后营口是第五人民医院，是市中心大石桥的中心医院，还有营口经济开发区中心的这个第六院，也就是鲅鱼圈的中心医院，然后还有盖州的中心医院，有以上的这么几个。
0: 好的，鉴定合格的慢性病生效时间还有使用方法是什么样的？
3: 门诊病，正如刚刚那个马科长说的，就是我们次月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了。那么患者呢，就可以持社保卡或者是医保的电子凭证，就可以在相关的这个医院慢性病窗口直接就刷卡就结算了。
0: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有网友问啊，参保人能否同时享受两种门诊慢性病的待遇？如果想变更病种，这样的话是怎么办理呢？
3: 根据营口市的相关文件，是指一个人的话只能享受一种慢病待遇。就是若参保人呢想要更换他的慢病的这个病种呢，他就正常的提出他这个新病种的一个认定申请。那么新的这个慢性病给他认定之后呢，他老的那个就自动的就失效了。
0: 所以这个门诊慢性病一般通常情况是一种是吧？
2: 对，门诊慢性病，因为咱们营口是门诊慢性病有13种啊、给的待遇也是咱们参保人只能有一种慢性病，它和特殊病不一样，特殊病是可以同时有多种的。所以这个如果想要更换病种的话，就是咱们参保人像其他新办的参保人一样重新申请申请成功之后，然后咱们就自动把老病种给您替换掉。
0: 好，
2: 是这样。
0: 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说业务需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啊。YKFM951 YKFM951。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的科长马宇萌，还有樊永昌做客直播间，然后和大家呢来解答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门诊慢性病患者某一个季度支付限额他没有使用完还有剩余，那像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转到下一个季度使用呢？
3: 这个需要跟大家明确说一下，这是不可以的。门诊的这个慢性病它是季度支付的这个限额管理，那而且它这个季度是自然季，就比如一二三是一个季度，四五六是第二个季度，是这样分成的四个季度。如果当季的这个慢性病这个余额是有剩余的话，它这个季度结束后是自动清零的，它不累计，不可以转结到下一个季度。所以也在这里劝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就医和购药。
0: 那么本市参保人是否允许在异地使用门诊慢性病呢？
3: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以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这个慢性病的参保人员呢，他在异地是可以正常的享受门诊慢性病报销的，但是他没有办理那个异地长居备案人员呢，他就只能在本市使用，他到外面是使用不了的，无法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的。
0: 在异地长期居住的慢性病患者，那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联网报销？
3: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他要是在省内异地长居备案的这个慢性病患者呢，他就可以在他居住地直接联网报销。但是如果要是省外的话，省外异地长居备案的慢性患者呢，他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死、类风湿关节炎、慢性阻塞肺疾病这五类疾病可以联网，其他的都需要手动报销，就是拿回来我们在营口进行一个报销。
0: 那异地慢性病患者在异地门诊慢性病购药联网结算如果说没有成功，那回参保地报销他还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9168号。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那个我想打听一下，我妈属于长，就是终身高血压，算不算慢性病？
2: 是这样的，参谋人，您手里有2年以内的住院病例吗？

0: 他不住院，就是常吃这个降压药。
1: 刚才讲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高血压呢，它有合并，必须得有合并症，比如说患者的心脏啊、肾脏啊、眼底啊，有就是有损害的这种，但是您可以申请，然后咱们专家给你审核一下病历，看看您够不够。
0: 就是反正是他这种我们就是血压高
1: 那种，就是不建议你申请了，因为他不够标准。
0: 对呀、是啊，这我就想问什么，都刚才听说这
1: 必须得有合并症的这种才可以。
0: 没有那没有。那好。
2: 那好，就这样，再见。大家如果有相关医保方面的政策或业务需要咨询，您可以特别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关注之后呢您就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刚才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异地慢性病患者在异地门诊慢性病这个购药联网结算没有成功，我回到参保地报销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3: 如果他没有成功报销的话，那他需要拿他就医的门诊病历、处方、门诊发票，也就是我们说的收据，还有相关的费用清单，就是明细，还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患者本人的这个银行卡复印件，到医保大厅就可以办理了。
2: 好的，那异地长期居住的门诊慢性病患者啊，没有能够及时报销，他可不可以跨年报销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考虑到异地的这个参保群众呢，他比较路途比较遥远，往返呢是比较普遍的，那他异地的话就可以不受跨年这个限制，患者呢可以随时携带相关报销材料返回参保地，经办窗口办理相关的业务。
2: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异地长期居住的门诊慢性病患者一次性开大处方，能否全年累计报销突破季度的限额？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大处方。
1: 是这样的，咱们的参保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哎，省事儿，哎，我这一次我把全年的这个药我都开了啊，拿回来报这个钱，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他这个开处方，医院他有一个那个处方像管理条例，然后咱们这个大夫开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他是有规定的。如果你开的特别多，我们只按你发票上这个你这一天，然后我们按季度限额给你处理，所以它不能按照全年的这个额度给你进行一个报销。所以但是咱们参保人你可以就是我多开几次，我这一年我一个月开一次，或者我一个季度开一次，然后可以把这个这几次的攒一起啊，一年两年或是回来的时候随时拿到咱们这来报销，这种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说你消费的那个时候要按季度进行消费，然后回来的时候可以办这个不受时间限制。
2: 其实这也是一样，就是买药你也别贪多。
1: 对，
2: 他可能会觉得挺方便的，我一次下多开点，
1: 对
2: 吧？
1: 对，
2: 但是呢，就是说你突破季度限额，应该这样的是不可以。
1: 不可以，你可能你一次性开很多，咱们就按这一个季度的限额给你报，你职工医保可能就报800那可能会说我花了3000多，你应该给我多报一点，这种是报不了的，只能按照这个当季的限额报。
2: 这个大家千万要记住了，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药已经开完了，你回来要报不了的话，你一定还觉得挺委屈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政策呢，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像咱们个人待遇审核科，就是我们以上说的是常见的问题哈。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其实是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他们常问的、最关注的还是什么？
1: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总接到这个电话，就是门诊统筹方面的这个电话，就说我到医院去了，我门诊就医了，我为什么没报销？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职工医保呢，它职工医保退休人员为例啊，门诊统筹有门槛费，门槛费是300元，然后那个每年的限额是4000元，所以一定要过了门槛费之后才能进行报销啊。灵活就业人员呢，他的那个上限呢是3000元，每年报到3000就不可以再报了。到退休职工呢都是4000元啊。格外呢还要说一下这个居民医保居民医保的这个参保人呢，他的那个门槛费呢是80元。 过了80元，目录范围内过了80元之后才可以报销。然后呢，每年每人只能报500元。所以很多患者说，哎，我为什么我花着花着我就不报了呢？居民医保啊，每年只能报500元，
2: 因为他交的也少吧？
1: 对，交的也少，对。然后他就是到了这个限额了，门诊就不报了，他跟职工不一样啊。所以也有一些患者问到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大家就是在买药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提前都问好啊，要不然的话呢，你本来你这个药你不想开，但你觉得有报销，你开点也行，最后你发现报不了了，是不是？所以要问清楚问明白啊。
1: 其实主要是看需要，这个药这个东西开也不是像买菜，就是需要了我再开啊，再用。
2: 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二位嘉宾，再见。
4: 来形容就是车还在一点一点向前蹭，它只要在动就好啊。这是学校门前，那么通过联合大街红旗小区门前的这一个路口，其实我们能够想象到其他学校周边的交通和这个呢都是差不太多的，好在它也是一个时段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的市府路的车流呢没有那么多，相比较之下呢，就是渤海大街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这个车流呢会明显的多一些。
2: 一般这个情况呢，就是到了学校的门口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大。其实就是大家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特别期待啊，就是千万不要某一个家长为了更近的见到自己的孩子，为了着急可能是下一节课啊，您千万不要违章的加塞的，因为您这一个小小的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一趟车整个都压车。
4: 是，
2: 哎，就是咱现在看到这个视频里的车辆呢，它车流量是比较好的，就是稳步前行，比较有秩序。
4: 对，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也是从高空向下去看，是在复兴银行的制高点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看到的渤海大街，它实际上还是在流动当中的。
2: 对，
4: 我们如果要跟其他的城市比较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同步的情况的话，那你立刻就会感受到其实在营口参与交通这种体验感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那么学府路南北方向呢，现在在少年宫的这个路口聚集的话呢，整体也不错，但是学府路如果一直向南的话，有一半幅它是现在正在施工封闭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半幅通车，那么它的压力自然也就会更大一些。这些呢也应该在我们的心理预期当中。给大家一个最近的时间，就是在10月底基本上所有路段的施工就将会告一段落了。你会觉得10月底好遥远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9月份我们的中秋节过了之后，马上就会迎来十一假期，再上班的时候，你发现10月底是不是离你就越来越近了？
2: 对，所以这个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啊。今天有一个话题就特别好，叫恋秋综合症，就是发现人都比较喜欢秋天，不想喜欢了，太热了。
4: 你是因为今年夏天它尤其的热，
2: 对对对。
4: 以前喜欢夏天的朋友，估计经历了今年的夏天之后，他就改了主意。但是我呢，就是一直以来就非常喜欢
2: 秋天
4: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最美好的这两个月份啊，就是9月份和10月份。就这两个整月
2: 到11月中旬
4: 都挺好的，
2: 非常好。
4: 对，
2: 就是买秋菜的这段时间，我觉得老天特别关照我们啊，就是包括以前的生活，那你说那时候就要买菜就要那个叫什么晾菜，对吧？
4: 对，
2: 就需要这个自然的光，所以那段时间没风没雨没蚊虫，特别的好。
4: 是，所以就是好好珍惜这，
2: 对，
4: 叫什么恋秋的这个季节、
2: 就寻找秋天吧。
4: 而且秋天它就是除了气候给你的这种感受之外，另外呢它就是看上去会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你要认真的去观察这个树木呢，经历了春夏秋冬之后，它的颜色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对，就是叠加、你看春天我们基本看到的是绿色，夏天呢可能绿色还有鲜花的颜色，但是呢冬天就是基本一种颜色，只有秋天树叶变红变黄，对吧？哎，甚至深浅浅的颜色就让人心情就像这个花儿一样啊，也是五彩斑斓的。
4: 有人就讲说，什么样的人他会比较喜欢秋天呢？说人到中年的时候，他会有了一些经历，他会有了一些对比，于是他深深的爱上了秋天。
2: 那咱问一问，喜欢秋天的你现在都什么年龄段了？
4: 是什么年龄段的人在喜欢秋天呢？是吧？像我应该比较典型，就是人到中年了，确实是越发的喜欢秋天了。就是秋天它会比较内敛，然后呢它又相对来说比较沉闷，它的包容性又那么的大， 而且呢它会有一种很强的接纳性，它是一个回馈给你的一个季节。
2: 对，
4: 这种回馈来自于你春天的这个耕耘啊，夏天的这份热烈，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一股脑的给你这样的一种
2: 呈现、
4: 哦、对、嗯、这个呈现会让我们感受到日子很美好。
2: 对，首先感受到秋天和收获它就是不能基本化等号，对吧？不管是说你

0: 括驴小的收获呀，还是这个蔬菜的收获啊，不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收获。你看为什么说我们讲秋天是个开学季，其实你收获的是孩子的一份成长，也都是一样的。就特别上一年级的小孩，他好像就告一段落了，就是他的儿童时期那个阶段。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秋天的收获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在晚高峰的路上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喜欢秋天的理由。这个理由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对吧？所以大家可以马上写一篇小作文，这个作文不要去问豆包，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去问豆包。
0: 此刻你就可以把自己当成豆包，
1: 你就问你自己，你喜欢秋天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就同样的一道题，但是大家在答出来的时候会五花八门，而且每个人的答案都会给我们深深的思考。所以，亲爱的951的老铁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周五的傍晚。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然后呢，你来亲身的体验着秋天给予你的这份身体上的体验，心灵上的感受，然后呢，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喜欢秋天的理由是什么？一个理由也算是吧，
0: 五个理由也行，十个理由更好。
1: 总之不能去问小豆包啊，你问小豆包之后，你要注意一下删减，后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需要我再为你
0: 整理一下吗？需要为你再整理两分钟的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太粗心了哈，就把这样的东西发出去了。不是这两天就有这样的段子吗？是吧？
0: 啊，我还没有看到。
1: 发祝福的时候，结果就是去问豆包。问完豆包之后呢，在下面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需要我为你再提炼一句
0: 啊？可以，那你今天回复他，
1: 然后发给人家，人家倒是很大度啊，说好，谢谢你的祝福。
0: 尴尬都留给了对方。
1: 好，微信平台是 YKFM951， 大家呢把你的小作文以及你对四季的一种观察体验啊，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呢，其实也在表达着我们每个人眼中的季节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那么无比的热烈的热爱着生活。此时啊，朋友们，除了在你的车载收音机里面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营口951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当中呢，除了我们平时会发一些短视频之外呢，现在这个直播的平台也是通过这个端口来进行的啊，大家可以关注
0: 951
1: 的视频号，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直播。当然你如果喜欢在抖音里观看也是可以的啊。那除了咱们的节目有声，现在也有影，同时在早晚高峰的时段也会给各位呢来梳理一下实时的晚高峰的路况的状态。那这会儿呢，咱们再看一看，你看就是通过路况都能够看到，就这个时候其实下班路上的朋友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好的，就是那个西照的太阳和夏天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0: 它那个黄就是稍浓烈一点。夏天我觉得那种黄是淡淡的，然后因为昨天我又去录了点视频啊，当你的手机往西边拍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看。
1: 就是大地好像是被金色覆盖了，
0: 对，笼罩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用手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用手机记录我们走过的路，然后生活的过往。所以大家呢就拿起手机随拍，特别是秋天可以拍的景色就更多了。
1: 好了，接下来啊，我们说一下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现在这里的通行情况呢是东西走向的中心街正在是马上已经变了信号灯，现在是红灯了。然后我们市府路的南北方向正在放绿灯通行，整体呢都是非常有序的。反正这个季节我太爱了，因为它会不让你急躁，就是整体它是一个很舒缓然后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尽管太阳在照着你，但你不会觉得像夏天那般你要躲了它，现在你好像愿意去迎着它。
0: 对，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季节，对太阳你是那种真喜欢，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就我觉得对太阳的这种感情就是既爱 又不爱，就是在焦灼当中。但是秋天你对这个阳光真的是很爱，还有秋天的云，大家记得就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在云端是吗？啊，大家一放，哎呦，这个感觉特别好。
1: 那现在就放吧。
0: 但是现在我不，现在我们放的这首歌，大家可能也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抖音里也经常听。就如果累了，你就回故乡。实际上呢，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你说，哎，这上咱老家呀，说奶奶家、爷爷这个奶奶爷爷家、姥姥姥爷家啊、亲戚家，你一到农村，你就会发现想撒了欢儿，然后配上这个小音乐，你拍一个同款的视频，是不是？然后你发送一下。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和轻松。
1: 嗯，所以周末你可以计划一下到周边啊去转一转啊。此时的辽河大街呢，在红旗小学门前的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多了，而且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辽河大街的行车道上，原本是在非机动车道上停了一排，但现在已经明显都停了两排了，中间只有两条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现在是单行线的路上只有两条车道是可以顺畅的通行，因为一南一北的非机动车道已经作为停车道进行使用了。那与此同时呢，又增加了一排，其实第二排车起的这第二排就有点不太对劲儿，因为起了第二排之后呢，你停的位置就是在行车道上，明明在这里可以有三排车正常通行啊，那是什么样是吧？现在
0: 哎，你看
1: 只有两排了。
0: 看这个视频里面啊，咱们现在是营口银行下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停车的场所场地啊，当然旁边就是红旗小学。首先呢，它是南北。就是有停车的地方对吧，然后南北它停好了之后呢，车头朝外，然后第一排咱们就是东西方向啊也停上了，最后就像你所说的它又来了一排，然后我就在想中间那个车想走的话，它娃要是早出来了是不是也
1: 走不了，
0: 走不了，
1: 压根儿就走不了
0: 啊！对，
1: 因为前面有两排车在那堵着，你往哪儿走啊？是不是？
0: 就前后左右全是车。
1: 嗯，所以说这个停车的这个事儿呢，越来越困扰我们。有很多拥堵，其实都是因为人为造成的啊。
0: 嗯，
1: 哎，我说到这儿想起来，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下关于在致远小区啊，他说的是致远小区出现了这个僵尸车的事儿。那么今天上午呢，咱们西市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及时的跟我们取得了联系，也想跟这位听众朋友确认一下，您说的致远小区是哪个？因为是智能的致啊，还是致敬的致？因为它有两个，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现场去了三次了，不知道您所指的这个到底是哪个小区的僵尸车。如果你此时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呢给2834700回一个电话，我们现在正在找您啊。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交警行动的特别迅速，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我们三四方向盘已经下节目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有朋友在这个三四方向盘的群里面就发说东外环突然就堵了，然后我觉得发完了这个之后吧，莹姐就把这样的一条信息就发到了我们警媒联动群，那后来呢我们战前大队就是马上就行动了，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解决和回复、是吧，
1: 说了已经到现场，你再往上翻一下，因为昨天好几位听众朋友反映了、就是李军主任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下回复，哎，我看这个啊，是辽河大桥，辽河大桥呢因为受到了修缮工程的影响，采取了单幅路面双向通行管制的措施，新兴大街也就是二线新兴大街的那个路口是禁止左转的，所有的这个车辆呢它是要一直走到渤海大街的那个路口再完成左转，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左转太费劲了，因为你还要给这个对面的直行车辆去绕。李军主任收到了大家的这个反馈之后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回复，他是说会综合研判，适当的人工干预一下信号灯的控制，适当增加信号灯的时长，提高通行效率啊。所以谢谢啊，一会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昨天的节目中反馈的，我们指挥中心呢也迅速的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回应。现在是有一个听众的电话进来了是吧？
0: 对，咱们接通一下吧，就是反映大肥园附近僵尸车的事儿。好，你好。
2: 袁姐啊，你好。
1: 你好。
2: 是这样的，我刚才听到广播了，反映一个僵尸车的问题啊。但是我不是反映大肥园那个，我反映一个就是在西市区欢乐园幼儿园的后边有个胡同里边有一个僵尸车。
1: 西市区欢乐园
2: 幼儿园。它的后身那个胡同里有一个辽 B 的。这个车我知道大约有四五年没动了。
1: 有几年？
2: 也有四五年了，应该有。
1: 啊，四五年没动了是吧？
2: 嗯。一个辽 B 的。
1: 辽 B 的。
2: 尼瑞车。
1: 啊，好的。好，谢谢您啊，反馈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西市交警大队取得联系。
2: 好，
1: 谢
2: 谢。
1: 嗯，再见。
2: 再见。
1: 致远小区的那个僵尸车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昨天反映这个情况的驾驶员，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反馈。

0: 看看大家对这个僵尸车啊，
1: 嗯，就是昨天的那个警媒联动群里面，
0: 在这儿，
1: 上面，嗯，看看这个是
0: 什么，这
1: 个吗？哦，是这个，
0: 嗯，
1: 他说的是这个吧？有一位听众叫亮亮，昨天说蓝旗机场路口到营口南收费站的这个路段路况特别好，车流量日常不大，中间新建了护栏，区间测速是80，他感觉稍微会偏低，希望现场勘查进行一下研判。那么李军主任给的回复是，现在是以路段建设设计的时速做的限速值，目前的效果是良好的，事故明显下降，通行效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邀请广大车主自觉遵守限速的规定，安全行驶，安全高于一切。
2: 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3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杨迪。
0: 那此时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当中啊，路面上的车流量呢也是来到了峰值。因为今天晚上呢，它是一个周末的傍晚，刚好阳光不急不燥，气候呢不冷不热，所以大家走在路上的话应该是一种非常舒展的状态啊，建议朋友们把车窗摇下来，好好的去感受这个季节独特的一种味道，
1: 秋天的风和秋天的风景，秋天的空气。
0: 是秋天，它就是每一个季节其实你要仔细去闻的话它会有不一样的味儿。
1: 对，
0: 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是秋天的味儿啊。好了朋友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互动了一个挺浪漫的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也跟每个人在去体验这个季节的时候都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而朋友们的答案或许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悟。那今晚的小作文的互动话题呢，说一说你喜欢秋天的理由，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微信平台是 YKFM951， 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啊，
1: 请大家尽情的发挥。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微友龙他就说了，他说他喜欢秋天的理由是啥子嘞？我喜欢秋天的温度，行，不热，秋天的美景，颜色丰富，秋天的收获，基本啥都有了。我喜欢秋天开学季，学习知识，广交朋友，还喜欢开学季、
0: 啊、广交朋友。那请问你是多大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喜欢学习知识，广交朋友呢？反正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啊！
1: 对，就是关于学习知识是一年四季。如果要是学生，可能开学季更专业一点。
0: 哎，但是我倒是特别赞同他。你知道，每个人他每天会有不一样的快乐，但一定有一种快乐，他特别的高级，是来自于你今天可能学了一项新的技能。
1: 对，
0: 那这个技能不一定说是你会做了一道题，是吧？你可能会做了一道菜。你今天学了一项新的技能，你真的会从内心里面往外的快乐，这个快乐。你都控制不了，我跟你说啊，所以快乐从来都不是在很舒适的条件下获得的，一定是你通过努力获得的，
1: 得来的。
0: 现在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是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孩子们已经背着书包走出来了，然后车流量呢已经开始有减少的这个趋势了。刚才在银口银行下面停的那两排车现在撤了，
1: 走了，
0: 看见没？
1: 撤了。
0: 正因为他们撤了，所以停在马路边是以上停车。车位上的车，
1: 哎，这不有一个小白车已经下来了，
0: 对，他才能下来。你看你不走我就下不去。
1: 哎，但是啊，你看他在停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在一段时间里面临着这样的等待，但是他依然选择停在了一个稳稳当当安安全全的地方。
0: 对。

0: 你说他停的时候，他肯定想到了，对吗？
1: 是，
0: 所以他就心想，孩子，你不用这么早出来，再跟老师唠一会儿，在学校再学一会儿啊。
1: 因为来得早的，他就能够有车位，
0: 对，
1: 有车位咱就给他停满，没车位的，没车位的啊，他就会啊，临时找一个地方，然后先挡一挡。同学家长的车没事，今天你挡我，明天我挡你啊，大家是这个互相应该是比较理解的一种状态。那现在啊，朋友们，从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左转进入到辽河大街的车流量呢，依然还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我们预测一下，就是从东新街盼盼路的这个一直向西的方向呢，车流量也都是堆满了啊。大家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往前，一点一点的蹭，一点一点的开啊。我发现你看一看，亲，你瞅一瞅。亲，你瞅一瞅，你看那个营口银行下面有一辆黑色的车，它一直没有动，你发现没有？
0: 现在动了，
1: 黑色的车在行车道上的那个一直没动
0: 啊，
1: 发现没？它是怎么了？它没动，你要是不动的话，后面的陆续就会上来一些车，他就得在那傻傻的等。如果我的车出现了故障不能动了，务必请你把双闪打开，提示朋友们不要在我的后面再等待了，你可以变道了啊。现在呢，你看一下，看到没？
0: 嗯，
1: 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是停在那儿，你看它的后面白色的黑色的轿车迅速的就会上来一台，
0: 那
1: 一溜啊，
0: 他不开走，那一定是孩子没上车呗。
1: 没上车你把车子挪到路边上，不能在行车道上在那等着呀。
0: 那他合计再等一会儿呗。
1: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车辆出现了故障吧，不能这么合计，因为旁边的非机动车道包括马路边是以上已经腾出来这个停车位了，没理由在这站着不动啊，是吧？
0: 他要不能开，他这人可以下来呀。就是这位驾驶员朋友听到我们俩在聊你的事儿了吗？
1: 哎，他好像是开车门了，你看见没有？第二排就是后排的车门它已经打开了，
0: 嗯，
1: 我又觉得应该是这个车是不是出现了故障，出现故障不能挪移，一定要把这个双闪打开。你看在它后面停了多少车都在那等着呢，动了
0: 十辆吧，
1: 动了，
0: 听着了，
1: 也许就是你想的那样，孩子刚上车、啊、我就说这家长朋友、啊、你咋想的，你说
0: 没上车，他转过去上、
1: 啊、转过去了哈，上马路边时了、
0: 啊、
1: 上马路边时，难道刚才就在那等？
0: 对呀、啊、
1: 能吗？
0: 能
1: 是这样的，
0: 能，偶尔个别能。
1: 我的天哪，下回咱别这样了啊，这位亲。好了，秋天你喜欢他的理由，来看一看我们951的各位热爱生活的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些小生活。
0: 喜欢秋天，喜欢秋天因为它终结了闷热的夏天。
1: 这个是直接的理由哈，尤其是今年喜欢秋天因为它终结了闷热的夏天。来再看一看其他的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
0: 来，我们一看这个叫小班班说，他说我喜欢秋天呀，是终于告别了盛夏的闷热，下班走在路上晚风凉飕飕的，不用大汗淋漓，忙碌一天能拥有片刻的松弛，
1: 真好啊、嗯、这种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一种体验。你这小作文写的是写到了大家的心里去啊。
0: 对，来看一下啊，我们说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下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就是你喜欢秋天的理由。
1: 对，
0: 哎，就差点没说我喜欢秋天，我多大年龄我喜欢秋天、
1: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觉得对于季节的这个事儿呢，是覆盖了生命的全链条、
0: 嗯、
1: 所有人他对四季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知，但的确是就当你经历了很多的时候，体验更多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答案会发生一些变化吧、嗯、啊。
0: 看一下爱吃的人，他说我喜欢秋天呀，是有糖炒栗子、烤红薯、秋月梨，各种应季的烟火味道，一口就可以感受到季节的温柔，
1: 真好，写的怎么这么好呢？
0: 哎，你说这烤红薯，有一天我去放大医院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就走在那儿，就
1: 闻到了香味儿、是吧？
0: 闻到了烤红薯的味道啊，真的很好闻啊。所以这个秋天，就是关于烤的这个味儿，这个美食啊，烧烤一样啊，可以在下面这个楼下一吃，对不对？
1: 嗯，
0: 多好啊。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想问的是，可变车道上画了左转的标志是啥？啥意思啊？可变车道上画了左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路面上呢在重新进行了渠化之后呢，新增了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呢就叫可变车道，它就好像是整个行车道上长了很多的刺儿一样的那个车道。我上班的时候在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左转的那个道上已经看见了它。

我们一直在讲，路面上呢在重新进行了渠化之后呢，新增了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呢就叫可变车道，它就好像是整个行车道上长了很多的刺儿一样的那个车道。我上班的时候在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左转的那个道上已经看见了它。

0: 么的顺溜啊，但是放学的这波孩子们已经先行的撤退了。
1: 你看，从5:30啊到17:48，将近20分钟的时间，这路面上由相对来说慢行，现在变成整个有车流量的感觉了。
0: 嗯，
1: 之前是慢慢的移动。就刚才我们俩提到的那黑色的车辆呢，确实也不是因为车有什么有故障，但是它就莫名其妙在那儿就等了2-3分钟，导致呢它后面的车压车，但它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边时上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选择停车位置的时候考虑一下周围车辆的通行情况啊。
0: 对，别给别人制造麻烦，其实你心里也怪紧张的啊。
1: 嗯，
0: 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南北方向正在等信号灯，车流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密集一些，目测怎么也得三组信号灯就可以过吧。然后东西走向现在正在放行，整体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到了灯控口这个位置，朋友们，我们的心理预期咋也得等2个信号灯过去，这都是绝对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了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为幸福加油啊，真是提醒我们说调价倒计时啊，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你抓紧了啊，因为今天应该说是油要涨价了。
0: 对，
1: 嗯，所以呢，
0: 而且这次涨幅还挺大的。
1: 嗯，然后你每次到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他都会说，你问他最近加油的人多不多，哎呀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呢还有一点说，哎呀这个
0: 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了，说但凡能够这个10分钟20分钟走的，你就早点起来就早点走吧。
0: 啊啊，不开车了是吗？
1: 对，不开车了。所以就你会发现很多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法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在我们都健康大健康的理念啊，加上可能是油涨了点价，就觉得包括这个一体检各方面指数又高，就觉得走一走算了。所以都是好事儿啊。
0: 嗯，近的还行，远的话你该加还得加啊。那赶上这波呢马上要油涨价了，所以现在走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看看你的这个油箱这指示表，如果需要加油的话你就别直接回家了，直接上加油站吧，估计这会儿加油站应该排队了。
1: 你看油多少吧，你也不缺油呢，你是满箱的你就
0: 那满箱不能加，满箱肯定不能加。就是说
1: 一般和南哥
0: 缺油的，
1: 你是不是要涨价了？没有事儿，你就今天晚上必须加满，那你怎么办？现在有油你跑一圈
0: 消耗点呗。今晚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非常的浪漫又温柔啊，说一说你喜欢秋天的理由。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看看这个是叫打工人的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秋天，白天慢慢的变短了，傍晚的落日来得更早了，橘色的晚霞特别的美，疲惫的日子被秋日的晚霞轻轻的治愈了。
1: 哎呀，
0: 全是小诗人啊。
1: 啊，就秋天的风景真的是很美，千万要记得啊，用手机给他记录一段，对吧？
0: 嗯
1: 嗯，这是今年的秋天，你再看看这个过2年的秋天，你的心情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0: 嗯，这位叫
1: 钱有用，他说，
0: 钱有用，我想问一下，青花大街到工农路的路况通行效率咋样？
1: 到就是外环路是吗？
0: 对，就是外环路，就是工农路、啊。
1: 因为这两天一直说外环这个路口，整个相对在晚高峰的时间，它都是比较拥挤的。
0: 嗯，这个呢，就请在路上的朋友们跟你来补充一下这个信息吧。啊，就是此时此刻的工农路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大伙儿可以发过来。
1: 哎呀，你别说啊，关于加油的事儿，大家早就知道了啊。这位叫斑马的朋友说，我在这等了5-6分钟了。
0: 嗯，
1: 这大家都在这加油呢。
0: 发了一张加油站的照片。
1: 嗯，
0: 这个照片里面记录的就是很多的车辆都在排队加油当中。
1: 嗯、
0: 所以咱别说啊，这加油这个事儿，包括停车的这个事儿，你但凡能够省个3块5块的时候，你心里是无比的开心的，
1: 心
0: 啊、你知道吗？
1: 还有200块钱，你用200块钱可以省3块钱。
0: 嗯，
1: 就每一次都是你加200块钱，然后省3块钱。还有的加油站也不一样，有的加油站说，加了多少升省了3毛钱，反正最后你能省4-5块钱。
0: 对呀、啊，
1: 就是加油省的这4-5块钱或2-3块钱，你就简直
0: 一笔巨款。
1: 对，就把它的价值放得无比巨大，
0: 它给你带来的快乐绝非只是3-2块钱和5块钱的那个面值，
1: 不好形容，总是虽然是巨款不能这个存到银行里，但是你就超级开心。
0: 嗯
1: 嗯，
0: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什么，
1: 他问的是新华路与辽河大街，切换一下监控画面，看看路况怎么样。
0: 嗯，新华路是吧，新华路和辽河大街这块看不着。
1: 嗯，可看着的看。
0: 那你报一趟路况呗、
1: 啊、
0: 你现在是在这个路上吗？
1: 他肯定要途经这个地方
0: 啊。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
1: 嗯，

0: 来谁在工农路上？
1: 对，
0: 谁在工农路上？清华大街在那儿的通行情况，请大伙儿呢给补充一下，因为咱们在报路况的过程当中呢，从来都是啊，咱们直播间和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就是我们看的是面儿，你在具体的点位上再给做一下补充，这不是微循环和大循环就全齐活了吗？再加上咱们交警指挥中心那边呢也会进行一个调度啊，我们看一下吧，这条是渤海大街。这风这么大吗？
1: 好像是这个摄像头还不是特别稳。
0: 哎，就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啊，学府路上现在有半幅正在封闭当中，所以你看那个没有封闭的这个西侧的路面就显得特别的拥挤了，是不是？
1: 对。
0: 路面上的路况，大伙儿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补充啊！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哦，工农路一新大气贸的北面修桥现在是有点堵车的。对，这两天呢这个地方的堵车也就是跟这个道路施工也有直接的关系。昨天贾警官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啊，好在呢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在这个周边的修路呢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然后大车就不会再绕行工农路了，现在就是扎堆全部都堵到这里来，过两天路修好了，该走哪儿了就走哪儿了，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流，所以大伙儿别着急，这不今天已经周末了吗？明天后天你赶上你休班了，你也不用参与这样的一个拥堵的交通了，星期一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工农路上敞着了。人往街过客，
1: 树荫看淡，这小饼干说了，说今天回家没选择工农路，因为这两天听你们节目啊都说这个挺堵的，那怎么办？我选择了走五线，结果是
0: 更堵。那就是说呗，你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的小伙伴们和你那么的同频，大伙都这么想的了。没事，再堵也就是堵那么一会儿，你就这么想呗，因为你没有到家，所以说你在路上你听你最爱的 FM95.1 的时间不也变长了吗？
1: 对，
0: 是，你看都围挡起来，围起来，主要是这个地方在修路啊，修路就是为了让这里的路况更好，所以咱们往前看一看就好了。谢谢朋友们在前方给我们补充的路况。那么刚才那位朋友叫嘉树，他问的啊，小宋还是谁？钱有用想问的，你就找到答案了吧。现在五线清华大街和工农路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很忙碌的，朋友们。
1: 其实忙碌的原因是因为五线和六线工农路五线六线之间有事故
0: 哦，来看一下图片，看一下他发来的这个图片，车不是太多，主要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交通事故，拒绝现在是在工农路上，他说车是比较多的，看一看这个交通事故是什么情况。
1: 两辆小白车相刮蹭了吧？
0: 现在是亮着双闪啊。那这个事故点位呢，我们会马上发给警媒联动群。一旦在路上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车辆不能挪移的话，其实大家需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拨打一个122，不要在那靠着，我们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没有人员受伤，单纯的只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我们完全拿起手机拍一个照片，你就赶紧把这现场撤了，把道闪出来，朋友们啊。咱就慢慢的会变得专业一点嘛，就减少了路面上的这种拥堵的情况。哎呀，我回头一看呢，我都被辽河大街上这路况都惊呆了，你都想问车哪儿去了，好像
2: 闪
0: 分分钟啊，就分分钟，你这一眨眼的功夫，你回头你发现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全都是辽河大街上的黑色路面啊。天地大，所以就是这样，要堵也就堵一会儿啊，朋友们，没事儿啊，天空飘来几个字儿啊，
1: 要堵就堵一小会儿，
0: 再加一句呢，就是那都不是事儿啊。
1: 对，
0: 我喜欢秋天的理由，来再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写的都那么好呢。哎呦，这个好啊，这个是念旧的人，他说喜欢秋天，理由是我容易想起一些旧时光，秋风一吹就会想起许多温暖的往事，我就会特别想念我该想念的人。
1: 还挺浪漫，看样这是有故事的人。
0: 对，其实你知道吗，当你心里面有想念的人，思念的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谁也不想，你谁也不爱，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是很孤独的，
1: 你淡然了，
0: 不是淡然了，他会觉得真的就 日子的这种盼头期盼
1: 少了，
0: 变少了、所以你有牵挂的人，或者是你被别人牵挂，你想念别人，然后这一刻你也在被别人想念，这是人间多么美好的一种双向奔赴的思念呢？
1: 可不是，就是这个心的空间有限，也别想太多，也别挂念太多，掌握火候、
0: 进来一个出去一个循环起来
1: 有道理太多了人挤的话
0: 17点我是九分了，今天的晚高峰会显得更加的轻松一些啊、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如果你很幸运周六周日这两天你可以稍微的缓一下，其实真的挺不错的啊。那么利用这个周六和周日天气特别好，你可以呢到你附近的公园啊小区啊，或者是到你这个离得比较近的郊区的亲戚家里面去踏踏秋，去看一看他们，去记录他们，去感受他们。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喜欢秋天的理由，那么在你去看它、触摸它、去闻它的时候，你都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1: 这一路上就找到了，对吧？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8到28度，鲅鱼圈18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1时左右转西北风3到4级，20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4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1到29度，舒适度指数是2级，人体感觉热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危害较大，应当注意预防，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容易燃烧，严格控制火源。小李给大家提供一条路况，说的是清华大街与南湖公园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增多，道路出现了拥堵。
1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为您的健康把脉，
5: 为您的生活导航，
0: 健康大讲堂，
5: 健康大讲堂。
12: 现在 在是北京时间18:10，欢迎朋友们在周五的这个固定时段来收听健康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红颖。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呢，我们要和朋友们共同聊到的一个话题，可能你会有一点害羞不好意思，但实际上呢，它却常常困扰着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那今天咱们重点关注到的是肛肠常见的一些问题，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告别痔疮便血这样的一些困扰。实际上提到痔疮便血，这是我们非常常见而且高发的肛肠的问题，很多人呢因为深受困扰，但是却害羞就医，常常自己判断，或者说自己到药店随便的就去买一点药膏上一上，但是呢根本就没有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会掩盖了肛肠疾病，延误了最佳的诊疗时间。那么问题来了，便血就一定是痔疮吗？这个痔疮啊，它要分成几个类型呢？应该如何对症治疗？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带着这些问题呢，请来一位嘉宾，他是营口方大医院肛肠科主任唐锦国。唐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12: 唐主任，您做这个肛肠科医生有多少年了？
9: 那么计算今年就是28年。
12: 28年。对，就是每一个医生呢，他会有自己专攻的这么一个方向哈。
9: 我毕业大学毕业就分到营口中医院，我是轮转临床轮转2年以后就定科了，就定到肛肠科。
12: 就一干就
9: 一干一辈子。
12: 一辈子是。对，就一直在研究，因为您在这个肛肠科里面接触到的患者自然都是肛肠科方面的一些疾病啊，而其中呢像痔疮啊便血啊等等这样的患者是比较集中的，是不是？
9: 对。
12: 那通常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下才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9: 一般的先问候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般的临床就是便血的患者是很多。

0: 中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那通常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下才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1: 一般呢，先问候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般的临床就是便血的患者是很多。

0: 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排查、确诊，
1: 对，看一下。
0: 啊、那好了、我们的这个确诊之后呢，发现好了，不是直肠的占位性的病变，也就排除了直肠癌的这种风险。咱应该是挺开心的啊。
1: 这解决直肠癌最彻底的一种方式。做好了的话，一个是患者自身的那个保养。我总跟患者讲，就是做了直肠手术以后呢。你是患者自身得你得保养好。
0: 这个保养通常是怎么保养？
1: 就是保持大，首先保持大便通畅。不能久蹲。
0: 不能久蹲。
1: 上厕所时间不要太长。
0: 现在我跟你说，老多人上厕所的时间长了呢。
1: 对，是卫生间，现在很多人家卫生间装修的比那个客厅都繁华。一直上卫生间有书包夹。还有那些手机，
0: 看手机，还有
1: 看手机，一坐就坐二十分钟，这样时间久了，这静脉回流受阻，静脉淤血虚张，这导致痔疮形成。痔疮怎么形成？就是末梢血循环不好，那上厕时间久蹲、久坐，静脉淤血以后，导致静脉瘫痪形成。这是痔疮就形成了。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一个如厕不好的习惯的话，也会成为一个痔疮的诱因。对，
1: 我从事的这个专业啊快30年了，我感觉这个痔疮啊，它从它得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最直接原因就是患者上厕所时间过长。你想腹压，上厕所时间长，腹压就增加，腹压一增加，那个痔疮静脉就扩张，扩张像那自来水管似的。你这边回水不好，你这边还打压时间久了，那血管就扩张，就导致痔疮的形成。得了痔疮以后，那你。就是可以说是，如果说你还不注意的话，就是逐渐加重。
0: 他就是很痛苦，
1: 非常痛苦
0: 啊，非常痛苦。你觉得人生他就是这样的，谁他都要必须要有一个排便的过程。如果你排便受阻了，那你的这个整个身体就出现了不正常的一种状态。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唐景国。唐主任呢在肛肠科的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工作了快30年的时间，可以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现在也在做这个手术。那么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受到痔疮这样的疾病的困扰，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呢，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呢，向唐主任进行一下咨询啊，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去做，不用在家就硬在那扛着，越耽误的话呢，就是在治疗的时候就越不好治，是不是？
1: 你要是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困难。至于的效果呢，也倒比那个正常做要差一些。关键的一点还有，又回到刚才便血的，就是说你如果是早期的直肠有息肉啊，或者有占位性病变呢，就是你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武断的看。看一些，现在就是看一些资料了，还有现在就是那新闻的那些
0: 自己查询
1: 啥的，非常多。
0: 就这事儿也问豆包解决不了你的个性化的问题哈。
1: 你问豆包，就问豆包，就看看上疾病找谁，豆包那就点我。我直接自己宣传一下
0: 是啊，现在温豆包都是直接告诉找您了是吧？
1: 对，豆包还有那个那叫抖音上
0: 啊，
1: 你说看看上疾病找谁，这推我。
0: 那现在就是肛肠类的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我们从年龄段来区分一下的话，它是集中在什么年龄段的更多一些呢？
1: 一般都在30到40岁左右的。
0: 那您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呢？
1: 他是就是现在很多的中年轻朋友，他就是生活规律
0: 不好。
1: 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0: 其实你早晨就要起来，你就要有一次排便，其实你这一天就会非常清晰。

0: 人亲爱喝杯温水，溜达溜达，我符合一定正常生理，
1: 嗯，
0: 这样肠蠕动加快，以后粪便就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说你一睡半天不起来，完事错过了排便的这种生理现象。
1: 嗯，
0: 这样时间长了，这粪便被水分就被肠道吸收了。这样你就大便就干结困难，
1: 嗯，就越来越困难，
0: 对对，
1: 是吧？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生理病理现象，变成了生理现象。
1: 嗯
0: 嗯
1: 啊，病理变成了生理现象，然后你再治疗起来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啊。对，它的直接表现我们还是一便血，二痔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治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案呢？
0: 治疗早期痔疮分的一二三四四期，一二期痔疮就是保守疗法，上药，就得了以后呢，坚持每天温水坐浴，
1: 温水坐浴，
0: 坐十分八分的，完再一个呢，防止它加重复发呢，就是上厕所的时间。控制在3到5分钟，完事呢，外涂点痔疮膏，
1: 嗯，
0: 早期的可以缓解症状。
1: 假如说他3-5分钟没有变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正确的做法是，
0: 就3-5分钟没变出来，你可以起来呀，
1: 就不要在那继续蹲着。
0: 对，你起来一活动，他的体位一改变，粪便他又对这肛门的感受器，
1: 嗯，
0: 是人排便有肛门感受器。粪便分量达到70克到80克了，这时候你活动体位一改变，它就对这个肛门就有刺激，刺激就有便异感，便异感完事儿，我发现我讲了，你活动，喝杯温开水，完事儿这大便就自然就排出了，
1: 嗯，
0: 排出了时间长了，你就是变成一个生理现象，
1: 对，养成好习惯哈，咱们再回到这个治疗的。方案上，
0: 治疗方案呢，就是说，一个是保守，1-2度痔疮，那我建议大家就保守治疗，还是到了3-4期，就是3期痔疮就是脱出便血，需要用手我清油以后才能回去。方案我讲了，痔疮分四期嘛，
1: 嗯，
0: 1-2期是便血。脱出自动回去，3期的痔疮，便血量多，脱出以后呢，需要用手轻揉才能回去。到了4期的时候，那痔疮是它就你走一走道就有可能脱出来，脱出来以后就是送回去，按说轻揉回去以后，它还得掉脱出来。
1: 嗯，
0: 所以这到了4期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手术了，就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痔疮一个最后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当然，它也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0: 这是最后一个手段，但是呢，你就是说，如果做好的话，你可以说，你看在节目开始问我能不能不犯了
1: 啊？对，不复发。
0: 就你要做好的话，就是一个做手术。治愈效果，我这么一个是患者本人要保养好，
1: 嗯，
0: 做这大夫你做这做好了，有你自己的保养，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痔疮手术做的到底好与坏，
1: 这个手法很重要，
0: 这个大夫手技很重要，手技很重要，就是说我总跟大家讲，说别人做痔疮，说人家做痔疮手术10年8年也不犯。就是到咱做手术，年把又犯了，就是。

0: 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唱起熟悉的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回忆当中，想念从前，想念那一个深夜，想念曾经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些都是不舍得错过的浪漫图景。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7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4: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

0: 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 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一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了当初要死要活也要你侬我侬的激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不要奢望每一天都跟热恋一样怦然心动。而爱则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0: 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的你。

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定

0: 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速还休的惺惺。

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

0: 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5: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你

0: 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

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说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

0: 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1: 人生路迷蒙前路长，

0: 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从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1: 最

爱则不痛，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习惯。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愿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

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1: 你好

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我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每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

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

0: 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2: 应该啥样？
1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2: 这绿色在哪儿啊？
1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2: 堵车，
1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3: 学得挺快呀。
1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加上雷光下他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击中人心。清晨旅行

月的中间，如梦如幻的马蹄声、喧嚣声和海浪声，勾起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置身于未知的领域，被眼前的风景所震撼。其实这一首歌还蛮简洁的，但是却很容易被它中间的音乐惊艳到，有微电影的即视感，一幅幅画面不断地从脑海里浮现闪过，撩动心弦。

0: 们都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光的拐角，只是道了声再见而已，却已经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孙燕姿，半句再见。
1: 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路过晴天，一个人撑伞走过雨季，却在某一个失眠的夜里彷徨地望着天花板，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八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

0: 电话358-7772。
1: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你的心里。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不知道应该如何抵达你的心里，只好乘着一朵云出发，轻轻柔柔地留下

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想你。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一个人穿过不安的街头的时候，又想起你。习惯了爱你，即使时间会改变一切，却不会改变我对你的依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在大街上听到过音色单调又机械的兰花草的旋律，一首校园民谣奇幻地被烙上了市井气息。胡适当年写下它的时候饱含希望又带着惆怅，后来配上曲子，同样听的人忧虑彷徨。盖呢，在一次前往重庆火车站的途中，听到了路上的洒水车放的这一首歌。当时他为了生计正要去外地打工，就这样一个生活并不得意的男人，一段旋律忧郁的歌曲，一个音色单调至极毫无人情味的洒水车扩音器，多年之后衍生了这一首新版的兰花草。What's

这首歌非常写实，失意落魄，又有着相信未来定能出头的笃定，这样的编排组合很难不令人触动。唱的是小人物在命运中挣扎拼搏的故事，真实又接地气。这首歌仿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不易，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